唱这首歌我觉得门槛真的非常高，需要用到大量的弱混真假声的转换，非常非常的考验气息。幸好王源也是真正的这种歌手出身，所以他的演绎还是相当的深入人心的。8:05第二个小时，让我们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首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南直，他说我想听一首老歌，来一首许嵩的老歌，新专辑的歌名就是老歌哦。好 OK 好的，我知道了，许嵩的这首老歌送给你。

这首歌老歌，虽然是老歌，但是却是一首新歌，在许嵩的新专辑当中，当然我们在编曲的那一栏看到了林迈可的名字。许嵩借着老歌这件小事儿，在书写时间，书写回忆，当然也在书写着人和成长这件事情。接下来8:09，我们马上要听到的下面这首，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鱼，他想听瞎说大实话。

我们听到了很多鸡汤啊，而且非常清醒松弛的这种鸡汤，经典俗语的反转，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啊，他改成了明知山有虎那就别去明知山，关关难过那就哄哄关关，非常好玩的一些鸡汤谎言，拒绝强行的 PUA 式的这种奋斗。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瞎说大实话，马上要继续听到的下面这一首，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Shino， 他想听海与你。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护城河是古代城池防御体系中的第一道防线，基本上大部分城池均有护城河，只不过根据城池的规模大小，其宽度也不一。像明朝时，县城的护城河通常在3丈宽，州府则是在10丈上下。至于像南京等大型城池，那自是更加宽阔，并且大型城池的护城河也不是一潭死水。还是以南京城为例，当时明朝在设计时就直接与秦淮河、金川河挖通，这样一来就形成了一条环绕南京城的护城河。而像那一些缺水的小地方，即便是护城河没水，但也会挖得又宽又深，除非走桥，不然根本过不去。也就是说，包括瓮城、主城墙、养马墙以及护城河这几样放在

起，才组成了一个完整的古代城墙防御体系。即使是有人能来到城墙边上，他又怎么突破重兵把守的瓮城？然后又如何翻过遍布哨兵的主城墙，最后再游过宽阔的护城河呢？除非他能飞檐走壁，并且武艺高强，同时还得熟悉水性，这样啊，也许还有一丝的机会。但这种人并不存在。至于说挖

也有防止敌人挖地道的设计，即在每段城墙之间单独找出一个合适的位置蒙上牛皮，这样就能起到传音的效果。而在这种设计下，如果有人挖地道，那么声音必然会传出来，最终也会被士兵听见。因此我们在不少史料中所看到的攻城计，大部分都是采取从正门攻击的方式，不是古人非要攻打城门，而是除了城门之外想用别的方式进城啊，基本上是不可能。既然大路走不通，城墙又出不去，有没有偏僻的小路或者暗门会出城呢？这个呀，下期节目我们接着聊。

九三，先听为快。福茂唱片推荐，庾澄庆主的单曲《爱人啊》。

40年过去，少年仍在歌里，只是他不再追问爱情会带自己去往何处，而是温柔凝望那个一路同行的人。《昨梦》庾澄庆作词，庾澄庆作曲。

0: 庾澄庆爱人啊。
1: 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2: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3: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2: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3: 啊，我知道了，知道了。
2: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4: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3: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4: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2: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你好好教育教育他。
4: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3: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2: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3: 你不上课外班呢？
2: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4: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3: 我的个乖乖，
4: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

0: 48%。
1: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2: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1: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墙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0: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1: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3: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你说你要对我说的话都到歌里了，
6: 那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会让你想起我。
5: 这里是893日光倾城
7: Sunshine。

们在这个小节听了很多人，在这首歌的前面那首听的是刘力扬，一份非常坦荡的干脆的自我宣言。我记得当时他出这首歌的时候，各大媒体还起了一个标签，就说什么挣脱选秀歌手啊。当时听完这句话我觉得特别不舒服，就是为什么要挣脱呢？为什么要忘记自己的来时路呢？选秀歌手是所有歌手当中最有群众基础的一个存在的群体，为什么要挣脱呢？就好像盘尼西林，他们从来都不否认他们火是因为月下这一档节目。8:40啊，听完了盘尼西林的快快，接下来我们要把下面的这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刘老师，周杰伦第12张专辑《12星座》的第9首歌《大笨钟》。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呢，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木兰花香卢润泽的一路往南走。我觉得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就是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南方，它可以是梦想，可以是逃离压抑生活的地方，当然也可以是我们最近的脱口秀演员山西的那个姑娘她说的那个

没人认识的地方，就是很多很多人都是在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出发，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南方。8:49，马上听到的这首歌，谢霆锋《西部大开发》。

西部大开发，在这首歌里面我们听到了一个地图，听到了一个标准，听到了一个期待，听到了一个人生路线。我们很多人总是习惯拿着现成的一个标尺去定义你，但是真正的自我是没有办法定义的，千万不要被他人的定义所裹挟。最近谢霆锋家里面出了点事儿哈，他的父亲谢贤过世。谢贤之前经常会跟谢霆锋说一句话 ,The show must go on, 就是舞台还是要继续。人生旅程不要被各种事情让他停下，所以我们看到了谢霆锋在青岛演唱会的如期举行。不管外界的声音如何嘈杂，一定不要让他替代你内心的方向。就像我们刚刚听到的谢霆锋的这首歌里面有唱到说，放下别人的地图才能寻找属于自己的路。8:52，这个小节我们要听到的最后一首歌来自刘惜君，送老水。梦不见的大梦

0: 昨天 A 市地震了，听说震得还挺厉害。
1: 就是啊，一早醒来就看到消息了。哎，你说这地震怎么就不能提前预警呢？
0: 我记得手机小程序是可以设置地震预警的，你看，这不是吗？
1: 那我赶紧看看，我的手机预警打开了没有啊？
0: 地震预警啊，是破坏性地震发生后发出的紧急警报，能给破坏性地震波尚未到达地区提供数秒至数十秒提前应对时间。你说有了这宝贵的十秒钟，能挽救多少生命财产损失啊？可惜震中附近一般破坏最严重，却往往是地震预警的盲区，没办法及时获取地震预警信息。而且作为全自动技术系统，地震预警会发生误报和漏报，虽然极少，但无法完全避免。
2: 哎，没想到啊，你懂得还真多，平常真是小看你了。还有啥知识赶紧给我们来科普科普。
0: 哪儿啊，这都是上周防震减灾中心的工作人员到我们

0: 社区给我们普及的防震减灾知识。他们说啊，地震预警呢一共分为四级，红色预警是最高级别，表示预估有极严重破坏，需立即采取避险措施。橙色预警呢是次高级别，表示预估有严重破坏，需采取避险措施。黄色预警呢是中级警，表示预估有中度影响，需保持警惕。蓝色预警是最低级别，表示预估有轻微影响，可保持正常活动。
1: 那这个地震预警是全国都有吗？万一我要是在外地出差呢？
0: 王哥，你放心，地震预警服务已经覆盖全国范围了。
2: 哎呀呀，你们说了这半天，我的预警要怎么设置啊？
0: 来，我帮你。你只要关注中国地震局官网、微博或者微信小程序，做好设置，就能第一时间收到提醒了。
3: 防震减灾，牢记预警，守护平安，从我做起。
4: 北京时间9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5: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我的妈妈，
7: 我的妈妈
6: 无所不能，
7: 无所不能。
6: 他可以像大厨一样，
7: 像大厨一样
6: 为家人打造美味，
7: 为家人打造美味。
6: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7: 像超人一样
6: 带给宝贝快乐，
7: 给我快乐。
6: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
7: 因为各种琐事，
6: 心情烦躁，
7: 但
6: 不管他是温柔的，还是大声的，你都要记得，
7: 我都记得。
6: 妈妈永远爱你，
7: 妈妈永远爱我。
8: 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3: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暖心的祝福，还有永不缺席的早安。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4: FM 89.3福州音乐广播，
3: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让节拍一路随行。我们会在哪里相遇？八九三，日光清晨
4: Sunshine City。

每一次听到孟庭苇的声音，总是觉得特别的温柔，很柔软。很多我们在女歌手的身上会听到一种充满对抗感的声音，但是孟庭苇每次出来都是很清醒的温和。我们在上一小节的时候有聊过这个南方，很多人心中的南方就是一个没有人认识自己可以重新活过一次的地方，所以我一直觉得南，一路向南，就是一种向外的一种奔赴，一种寻找。但是喜欢自己是向下扎根，向内扎根，不要逃离故土，不用去陌生的南方。长大以后才知道这种自在应该是真正的自在，不用依靠更换环境获得的自在，哪怕是身处满是熟人满是批判的这种环境当中，也要学会喜欢自己，守住内心，不管身在何处，内心都拥有一片自由之地。送给所有人的祝福。9:06，第三个小时，让我们继续一起听歌。听歌之前还是要提醒大家，盛夏的蓉城骄阳似火，比天气更炙热的是我们对艺术的向往。在八月的开端，7月31号到8月1号，一部承载着无数人的泪水与欢笑的华语经典这个话剧即将温情上演。由赖声川、王伟忠联合编导，文章领衔主演的话剧《宝岛一村》的专属版，将为大家讲述一个跨越60年的穿越时空的归家之旅。当然，除了这一场演出呢，在今天晚上也有一个柏林即兴的室内乐团将带着他们独特的音乐魔力登陆福州。我们在这场演出当中可以体会到前所未有的自由跟互动的空间，所以在这个夏天，希望每个人都可以闭上眼睛，跟随跳跃的音符来感受一些音符的浪漫、自由，以及在话剧当中感受到的时代缩影。目前这两场演出票已经在福州海峡文化艺术中心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大麦猫眼正式开票，感兴趣的话大家可以通过官方渠道来了解详情。我们从即兴的古典乐章到跨越山海的一个时代回忆，海峡文化艺术中心为您准备了丰富的暑期艺术大餐，快去吹一吹艺术的风吧。9:07，接下来马上要听到的下面这一首歌来自 Henry 刘宪华，有我不怕。

89.3，闲听为快。他要飞去哪里？陈粒最新主的单曲《飞去哪里》。还是泛滥的心机，寻找生命。让我们用理解守护，用行动践行法治，让每个星星的孩子都如同健康儿童一般快乐成长，目光而行。王特、肖斌作词，王特作曲。他要飞去哪里？陈粒《飞去哪里》。

自由的内核。我相信他的爸爸也是希望女孩可以成长为一个来来去去，不受世俗捆绑束缚，随性自在，一路寻找同频知己的一个女孩。所以下面的这首歌是我们那个时代的非常喜欢的一个女歌手，她出的一个有一点点像童谣的一张专辑的一首歌，非常适合送给你，小魔女的魔法书，范晓萱。

我相信刚刚的这首歌一定有很多人是跟着唱下来的。北京时间9:24，这里是89.3福州音乐广播，我是潘越。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下面这首歌送给一个收音机前叫左子眼的小朋友，这是你的爸爸想要送给你的一首歌。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在听儿歌或者说听一些童趣的歌的时候，不要单纯的只是沉迷在他的那个可爱的旋律当中，一定要仔细的听一听这个女孩的内核，一个

这首歌的作曲是久石让，作词是许常德。我们在这首歌里面可以看清楚很多很多的事情，比如说他可以告诉你这个世界有一些事没有道理，希望你依然保持幻想奇思的勇气。你可以不迎合世俗的标准，也可以不遵守所有人定下的规矩，保持你自己自由来去。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范晓萱，《小魔女的魔法书》，是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那是影子还是幻象送给他女儿的一首歌。9:27，这个小节听到的最后的声音，有啥就唱啥。下个小节见。

0: 通过移动时尚服务承诺发布，
1: 资费透明放心查，订阅务得您同意，流量超了就提醒，账单明细够清晰，套餐变更限时办，满意十分，
0: 办业务更快速。
1: 营业厅10086热线，中国移动 APP 帮您忙，便捷十分，
0: 服务监督有保障。
1: 中国移动 APP， 中国移动服务监督平台小程序，响应您的需求，保障十分，服务承诺全到位，
0: 十分心意连你我，
1: 心急服务让爱连接，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在阳光下跳舞，在微风中漫步，每个有音乐的早晨都能让我遇见你。
4: FM 893福州音乐广播，
3: 你好陌生人，谢谢你听到我

是会编曲的人写的歌，通常都会有一个激烈的爆发的这种感觉，这个配器都是循序渐进的，整首歌写透了一段感情落幕之后人心的一个转变。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走走》来自李荣浩，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金源。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一段旋律也是一个非常经典的电影的插曲，在这首歌里面我们听到了所有爱情的样子，所爱一生，《大话西游》的主题歌。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法兰西多士》来自告五人，我们今天的心灵寄语呢，就是快餐式的心动随处可见。感谢你们的世界里，我也感谢你听到我是潘月，拜拜拜，明天。

0: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啊，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3: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3: 好好好，人人

0: 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1: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2: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3: 北京时间10:00
4: FM 89.8，
3: 一听清新城市之音，7城8.93。
5: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孩子们，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了才有机会去远方看看。
6: 为什么要去远方看看？
7: 爸爸常说，生活需要诗和远方。
6: 可是，为什么生活需要诗和远方呢？
0: 因为如果生活里只有上班、上学、吃饭、睡觉，那该多么单调呀！
1: 妈妈说的对，孩子们，把唐诗宋词还有诗经背下来可好玩了。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7: 我也会背诵，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6: 我会，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
0: 你们都好厉害。不过这生活中需要的诗不仅仅是我们都喜欢朗诵的诗词歌赋，还指我们心中所想。我们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想做成什么美好的事儿，想过怎样的生活。
6: 那诗就是理想，
7: 是梦想。
0: 你们说的都对。
7: 明白了。
0: 还记得上一次我们一起去云南旅行吗？
6: 记得。玉龙雪山上的积雪太美了，弟弟说福州的山是绿色的，云南的山是白色的，原来山和山还这么不一样啊。
0: 说得好，世界很大很大，也很不一样，去远方能让人跳出井底，
1: 这样就不会成为井底之蛙了。
7: 去了远方才会看到更美的风景，比如腾冲的银杏叶有多美，敦煌的壁画有多么神奇。
6: 最美的风景往往就在身边，福州古里的夜景多美，西禅寺的荔枝有多红。
0: 是的，哪里都有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更善于发现美，更能读懂自己心中的那份诗意。
2: 893先听为快，
8: 悠悠风雨月，
9: 西林娜依高最清楚的单曲《花影》。

浮沉，花期易逝，爱意悄然隐匿于时代风波之中，歌声裹挟着怅然与孤意，描摹出乱世儿女身不由己的宿命遗憾。段思思作词，谭旋作曲，影视剧《百花杀》。

0: 西林那一高花影。
1: 在白雪之中看到璀璨，为梦想开出更多花瓣。在花花世界，每天都有新鲜事。心花若怒放，开到荼蘼又何妨？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护城河是古代城池防御体系中的第一道防线，基本上大部分城池均有护城河，只不过根据城池的规模大小其宽度也不一。像明朝时，县城的护城河通常在3丈宽，州府则是在10丈上下。至于像南京等大型城池，那自是更加宽阔，并且大型城池的护城河

也不是一潭死水。还是以南京城为例，当时明朝在设计时就直接与秦淮河、金川河挖通，这样一来就形成了一条环绕南京城的护城河。而像那一些缺水的小地方，即便是护城河没水，但也会挖得又宽又深，除非走桥，不然根本过不去。也就是说，包括瓮城、主城墙、养马墙以及护城河这几样放在一起，才组成了一个完整的古代城墙防御体系。即使是有人能来到城墙边上，他又怎么突破重兵把守的瓮城？然后又如何翻过遍布哨兵的主城墙，最后再游过宽阔的护城河呢？除非他能飞檐走壁，并且武艺高强，同时还得熟悉水性，这样啊，也许还有一丝的机会。但这种人并不存在。至于说挖地道出城这样的想法，且不说工程浩大，单说在挖的过程中，守城的士兵难道就是瞎子吗？并且根据不少记载，古代城池也有防止敌人挖地道的设计，即在每段城墙之间单独找出一个合适的位置，蒙上牛皮，这样就能起到传音的效果。而在这种设计下，如果有人挖地道，那么声音必然会传出来，最终也会被士兵听见。因此我们在不少史料中所看到的攻城计，大部分都是采取从正门攻击的方式，不是古人非要攻打城门，而是除了城门之外想用别的方式进城啊，基本上是不可能。既然大路走不通，城墙又出不去，有没有偏僻的小路或者暗门会出城呢？这个呀，下期节目我们接着聊。

0: 中央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率性洒脱，独立安静，都是我们本来的模样，无需任何标签，花花世界，随心而行，自由生长。

0: 太空房间。
1: 通过移动十项服务承诺发布，
2: 资费透明放心查，订业务得您同意，流量超了就提醒，账单明细够清晰，套餐变更限时办，满意十分，
1: 办业务更快速。
2: 营业厅10086热线，中国移动 APP 帮您忙，便捷十分，
1: 服务监督有保障。
2: 中国移动 APP， 中国移动服务监督平台小程序，响应您的需求，保障十分，
3: 服务承诺全到位，十分心意连你我，星级服务让爱连接，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4: 昨天 A 市地震了，听说震的还挺厉害。
5: 就是啊，一早醒来就看到消息了。哎，你说这地震怎么就不能提前预警呢？
4: 我记得手机小程序是可以设置地震预警的，你看，这不是吗？
5: 那我赶紧看看我的手机预警打开了没有啊。
4: 地震预警啊，是破坏性地震发生后发出的紧急警报，能给破坏性地震波尚未到达地区提供数秒至数十秒提前应对时间。你说有了这宝贵的十秒钟，能挽救多少生命财产损失啊？可惜震中附近一般破坏最严重，却往往是地震预警的盲区，没办法及时获取地震预警信息。而且作为全自动技术系统，地震预警会发生误报和漏报，虽然极少，但无法完全避免。
6: 哎，没想到啊，你懂得还真多，平常真是小看你了。还有啥知识赶紧给我们来科普科普。
4: 哪儿啊，这都是上周防震减灾中心的工作人员到我们社区给我们普及的防震减灾知识。他们说啊，地震预警呢一共分为四级。红色预警是最高级别，表示预估有极严重破坏，需立即采取避险措施。橙色预警呢是次高级别，表示预估有严重破坏，需采取避险措施。黄色预警呢是中级警，表示预估有中度影响，需保持警惕。蓝色预警是最低级别，表示预估有轻微影响，可保持正常活动。
6: 那这个地震预警是全国都有吗？万一我要是在外地出差呢？
4: 王哥，你放心，地震预警服务已经覆盖全国范围了。
5: 哎呀呀，你们说了这半天，我的预警要怎么设置啊？
4: 来，我帮你。你只要关注中国地震局官网、微博或者微信小程序，做好设置，就能第一时间收到提醒了。
1: 防震减灾，牢记预警，守护平安，从我做起。
7: 北京时间。

0: 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小秋，放学啦，你怎么蹲在角落里啊？
3: 我没用，我太笨了，这次数学我才考了65分，妈妈会骂我的。
2: 只是数学考不好，怎么能说自己没用呢？你可有用，可聪明了。你看，你会帮老师出黑板报，你唱歌又那么好听，还乐于助人，是同学们眼中的开心果的，大家都很喜欢你啊。
3: 都是没用的，妈妈说这些在考大学时不能变成分数，都没有用。
2: 这次的数学成绩只能证明你现在的数学学习水平，它只是多元智能的一个部分。
3: 多元智能是什么？
2: 像智慧能力，不单是指学习成绩。1983年，美国的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提出的人的智能是分成了8种不同类别，包括像语言、逻辑数学、空间、音乐、人际、自然观察等等等等。每个人擅长的都不一样。你看你，唱歌唱得好，就说明音乐能力很强；同学们都很喜欢你，就说明你的社交能力很好呀。
3: 可是妈妈说这些都没用。
2: 王老师可不这么看，回头老师会跟你妈妈聊聊。生活当中呀，不仅仅是需要数学，也需要音乐，还需要会讲脱口秀的人呢。你看你总能逗笑同学们，就说明你很有艺术天赋呢。
3: 谢谢王老师。
4: 学业成绩只是孩子的一小部分，请多多发现孩子的优点，在鼓励中长大的孩子更能发挥潜能，成为最好的自己。
5: 在纸质中看到璀璨，为梦想开出更多花瓣，在花花世界每天都有新鲜事，心花若怒放，开到荼蘼又何妨？

现在我想把它讲给你听，一个女孩在路边数着日子，一个哑巴在一旁为她一见钟情。那天的黄昏下着雨，

世界太过富有，太过贫穷，要多久？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阅读真是一种奇妙的旅行，能让你感受到别样的风景。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幽乐美相亲。把书当作故人朋友，每每交谈，无需掩饰做作，而是读未见书，如得良友；读已见书，如逢故人。仿佛已见到朋友那双明亮双眸里，蕴含着盈盈笑意。

简约于行，时尚于表，成熟于心，捕捉和分享世界每一个精彩瞬间，用灵感点亮生活。我有我的花花世界，你有你的精彩人生。花花世界 The Colorful

0: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啊，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非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非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3A、5A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3: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3: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4: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5: 北京时间12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6: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8: 你好，早上好。
7: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8: 坐吧，不客气。
7: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8: 到2号窗口。
7: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 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4: 93先听为快，
9: 就让我奔赴你的方向。
4: 张碧晨、洪明浩最新主的单曲《至光》。

0: 纵使世间风雨翻覆，彼此仍是对方独有的炙热天光，将跨越博弈与猜忌的相守信念尽数唱至人心深处。影视剧《雀骨》主题曲片尾曲，张碧晨、侯明昊、志光。
1: 在白纸之中看到璀璨，为梦想开出更多花瓣。在花花世界，每天都有新鲜事。心花若怒放，开到荼蘼又何妨？

0: 后赶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护城河是古代城池防御体系中的第一道防线，基本上大部分城池均有护城河，只不过根据城池的规模大小其宽度也不一。像明朝时，县城的护城河通常在3丈宽，州府则是在10丈上下。至于像南京等大型城池，那自是更加宽阔，并且大型城池的护城河也不是一潭死水。还是以南京城为例，当时明朝在设计时就直接与秦淮河、金川河挖通，这样一来就形成了一条环绕南京城的护城河。而像那一些缺水的小地方，即便是护城河没水，但也会挖得又宽又深，除非走桥，不然根本过不去。也就是说，包括瓮城、主城墙、养马墙以及护城河这几样放在一起，才组成了一个完整的古代城墙防御体系。即使是有人能来到城墙边上，他又怎么突破重兵把守的瓮城？然后又如何翻过遍布哨兵的主城墙，最后再游过宽阔的护城河呢？除非他能飞檐走壁，并且武艺高强，同时还得熟悉水性，这样啊，也许还有一丝的机会。但这种人并不存在。至于说挖地道出城这样的想法，且不说工程浩大，单说在挖的过程中，守城的士兵难道就是瞎子吗？并且根据不少记载，古代城池也有防止敌人挖地道的设计，即在每段城墙之间单独找出一个合适的位置，蒙上牛皮，这样就能起到传音的效果。而在这种设计下，如果有人挖地道，那么声音必然会传出来，最终也会被士兵听见。因此我们在不少史料中所看到的攻城计，大部分都是采取从正门攻击的方式，不是古人非要攻打城门，而是除了城门之外想用别的方式进城啊，基本上是不可能。既然大路走不通，城墙又出不去，有没有偏僻的小路或者暗门会出城呢？这个呀，下期节目我们接着聊。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棵树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2: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3: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4: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5: 这是我自家后山林子里采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6: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7: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0: 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1: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新篇。
2: 帅气洒脱，
3: 独立安静，
2: 都是我们本来的模样，无需任何标签。花花世界，随心而行，自由生长。

0: 昨天 A 市地震了，听说震得还挺厉害。
1: 就是啊，一早醒来就看到消息了。哎，你说这地震怎么就不能提前预警呢？
0: 我记得手机小程序是可以设置地震预警的，你看，这不是吗？
1: 那我赶紧看看，我的手机预警打开了没有啊？
0: 地震预警啊，是破坏性地震发生后发出的紧急警报，能给破坏性地震波尚未到达地区提供数秒至数十秒提前应对时间。你说有了这宝贵的十秒钟，能挽救多少生命财产损失啊？可惜震中附近一般破坏最严重，却往往是地震预警的盲区，没办法及时获取地震预警信息。而且作为全自动技术系统，地震预警会发生误报和漏报，虽然极少，但无法完全避免。
2: 哎，没想到啊，你懂得还真多，平常真是小看你了。还有啥知识赶紧给我们来科普科普。
0: 哪儿啊，这都是上周防震减灾中心的工作人员到我们社区给我们普及的防震减灾知识。他们说啊，地震预警呢一共分为四级。红色预警是最高级别，表示预估有极严重破坏，需立即采取避险措施。橙色预警呢是次高级别，表示预估有严重破坏，需采取避险措施。黄色预警呢是中级警，表示预估有中度影响，需保持警惕。蓝色预警是最低级别，表示预估有轻微影响，可保持正常活动。
2: 那这个地震预警是全国都有吗？万一我要是在外地出差呢？
0: 王哥，你放心，地震预警服务已经覆盖全国范围了。
1: 哎呀呀，你们说了这半天，我的预警要怎么设置啊？
0: 来，我帮你。你只要关注中国地震局官网、微博或者微信小程序，做好设置，就能第一时间收到提醒了。
3: 防震减灾，牢记预警，守护平安，从我做起。
4: 北京时间13: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5: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我的妈妈，
7: 我的妈妈
6: 无所不能，
7: 无所不能。
6: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
7: 像大厨一样
6: 为家人打造美味，
7: 为家人打造美味。
6: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7: 像超人一样
6: 带给宝贝快乐，
7: 给我快乐。
6: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因为各种琐事，
7: 因为各种琐事
6: 心情烦躁，
7: 但
6: 不管她是温柔的，
7: 不管她是温柔的
6: 还是大声的，
7: 还是大声的，
6: 你都要记得，
7: 我都记得，
6: 妈妈永远爱你，
7: 妈妈永远爱我。
8: 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9: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893，倾城时光，一切都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即将到来的重要面试，无人陪伴的未知旅程，恐惧和紧张往往来源于对未来的未知。没关系，积极准备或者做好路书就能应对。在抗击艾滋病的路上也一样，了解重视就能保护自己。用心关爱，让他和你一样，共抗艾滋，守护你我。
2: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八九三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0: 昨天 A 市地震了，听说震得还挺厉害。
1: 就是啊，一早醒来就看到消息了。哎，你说这地震怎么就不能提前预警呢？
0: 我记得手机小程序是可以设置地震预警的，你看，这不是吗？
1: 那我赶紧看看，我的手机预警打开了没有啊？
0: 地震预警啊，是破坏性地震发生后发出的紧急警报，能给破坏性地震波尚未到达地区提供数秒至数十秒提前应对时间。你说有了这宝贵的十秒钟，能挽救多少生命财产损失啊？可惜震中附近一般破坏最严重，却往往是地震预警的盲区，没办法及时获取地震预警信息。而且作为全自动技术系统，地震预警会发生误报和漏报，虽然极少，但无法完全避免。
2: 哎，没想到啊，你懂得还真多，平常真是小看你了。还有啥知识赶紧给我们来科普科普。
0: 哪儿啊，这都是上周防震减灾中心的工作人员到我们社区给我们普及的防震减灾知识。他们说啊，地震预警呢一共分为四级。红色预警是最高级别，表示预估有极严重破坏，需立即采取避险措施。橙色预警呢是次高级别，表示预估有严重破坏，需采取避险措施。黄色预警呢是中级警，表示预估有中度影响，需保持警惕。蓝色预警是最低级别，表示预估有轻微影响，可保持正常活动。
2: 那这个地震预警是全国都有吗？万一我要是在外地出差呢？
0: 王哥，你放心，地震预警服务已经覆盖全国范围了。
1: 哎呀呀，你们说了这半天，我的预警要怎么设置啊？
0: 来，我帮你。你只要关注中国地震局官网、微博或者微信小程序，做好设置，就能第一时间收到提醒了。
3: 防震减灾，牢记预警，守护平安，从我做起。
4: 北京时间14: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5: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孩子们，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了才有机会去远方看看。
7: 为什么要去远方看看？
8: 爸爸常说，生活需要诗和远方。
7: 可是为什么生活需要诗和远方呢？
6: 因为如果生活里只有上班、上学、吃饭、睡觉，那该多么单调呀。
9: 妈妈说的对，孩子们，把唐诗宋词还有诗经背下来可好玩了。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8: 我也会背诵，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7: 我会，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
6: 你们都好厉害。不过这生活中需要的诗，不仅仅是我们都喜欢朗诵的诗词歌赋，还指我们心中所想。我们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想做成什么美好的事儿，想过怎样的生活。
7: 那诗就是理想，
8: 是梦想。
6: 你们说的都对。
8: 明白了。
6: 还记得上一次我们一起去云南旅行吗？
7: 记得。玉龙雪山上的积雪太美了，弟弟说福州的山是绿色的，云南的山是白色的。原来山和山还这么不一样啊。

0: 说得好，世界很大很大，也很不一样，去远方能让人跳出井底，
1: 这样就不会成为井底之蛙了。
2: 去了远方才会看到更美的风景，比如腾冲的银杏叶有多美，敦煌的壁画有多么神奇。
3: 最美的风景往往就在身边，福州古岭的夜景多美，西禅寺的荔枝有多红。
0: 是的是的，哪里都有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更善于发现美，更能读懂自己心中的那份诗意。
4: 893先听为快，
5: 那些一碰就到的伤，
4: 周深最新主的单曲《红尘》。

红尘纷乱人心慌，百花竞杀我独活，唱尽棋局博弈的步步惊心，也道破乱世之中纵前路迷雾重重，仍有人与你执手同行，共赴巅峰的滚烫深情。段思思作词，谭旋作曲，影视剧《百花杀》主题曲片尾曲。

0: 清凉，
1: 周身红尘慌慌，
2: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青城时光，品怀旧，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护城河是古代城池防御体系中的第一道防线，基本上大部分城池均有护城河，只不过根据城池的规模大小，其宽度也不一。像明朝时，县城的护城河通常在3丈宽，州府则是在10丈上下。至于像南京等大型城池，那自是更加宽阔，并且大型城池的护城河也不是一潭死水。还是以南京城为例，当时明朝在设计时就直接与秦淮河、金川河挖通，这样一来就形成了一条环绕南京城的护城河。而像那一些缺水的小地方，即便是护城河没水，但也会挖得又宽又深，除非走桥，不然根本过不去。也就是说，包括瓮城、主城墙、养马墙以及护城河这几样放在一起，才组成了一个完整的古代城墙防御体系。即使是有人能来到城墙边上，他又怎么突破重兵把守的瓮城？然后又如何翻过遍布哨兵的主城墙，最后再游过宽阔的护城河呢？除非他能飞檐走壁，并且武艺高强，同时还得熟悉水性，这样啊，也许还有一丝的机会。但这种人并不存在。至于说挖地道出城这样的想法，且不说工程浩大，单说在挖的过程中，守城的士兵难道就是瞎子吗？并且根据不少记载，古代城池也有防止敌人挖地道的设计，即在每段城墙之间单独找出一个合适的位置，蒙上牛皮，这样就能起到传音的效果。而在这种设计下，如果有人挖地道，那么声音必然会传出来，最终也会被士兵听见。因此我们在不少史料中所看到的攻城计，大部分都是采取从正门攻击的方式，不是古人非要攻打城门，而是除了城门之外想用别的方式进城啊，基本上是不可能。既然大路走不通，城墙又出不去，有没有偏僻的小路或者暗门会出城呢？这个呀，下期节目我们接着聊。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倾城时光。

0: 北京时间15: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小秋，放学啦，你怎么蹲在角落里啊？
3: 我没用，我太笨了，这次数学我才考了65分，妈妈会骂我的。
2: 只是数学考不好，怎么能说自己没用呢？你可有用，可聪明了。你看，你会帮老师出黑板报，你唱歌又那么好听，还乐于助人，是同学们眼中的开心果呢，大家都很喜欢你啊。
3: 都是没用的，妈妈说这些在考大学时不能变成分数，都没有用。
2: 这次的数学成绩只能证明你现在的数学学习水平，它只是多元智能的一个部分。
3: 多元智能是什么？
2: 像智慧、能力，不单是指学习成绩。1983年，美国的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提出的人的智能是分成了8种不同类别，包括像语言、逻辑、数学、空间、音乐、人际、自然观察等等等等。每个人擅长的都不一样。你看你，唱歌唱得好，就说明音乐能力很强；同学们都很喜欢你，就说明你的社交能力很好呀。
3: 可是妈妈说这些都没用。
2: 王老师可不这么看，回头老师会跟你妈妈聊聊。生活当中呀，不仅仅是需要数学，也需要音乐，还需要会讲脱口秀的人呢。你看你总能逗笑同学们，就说明你很有艺术天赋呢。
3: 谢谢王老师。
4: 学业成绩只是孩子的一小部分，请多多发现孩子的优点，在鼓励中长大的孩子更能发挥潜能，成为最好的自己。
5: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893清晨时光，时光有多美，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阅读真是一种奇妙的旅行，能让你感受到别样的风景。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幽乐美相亲。把书当作故人朋友，每每交谈，无需掩饰做作，而是读未见书，如得良友；读已见书，如逢故人。仿佛已见到朋友那双明亮双眸里，蕴含着盈盈笑意。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倾城时光，品怀旧。

0: 昨天 A 市地震了，听说震得还挺厉害。
1: 就是啊，一早醒来就看到消息了。哎，你说这地震怎么就不能提前预警呢？
0: 我记得手机小程序是可以设置地震预警的，你看，这不是吗？
1: 那我赶紧看看，我的手机预警打开了没有啊？
0: 地震预警啊，是破坏性地震发生后发出的紧急警报，能给破坏性地震波尚未到达地区提供数秒至数十秒提前应对时间。你说有了这宝贵的十秒钟，能挽救多少生命财产损失啊？可惜震中附近一般破坏最严重，却往往是地震预警的盲区，没办法及时获取地震预警信息。而且作为全自动技术系统，地震预警会发生误报和漏报，虽然极少，但无法完全避免。
2: 哎，没想到啊，你懂得还真多，平常真是小看你了。还有啥知识，赶紧给我们来科普科普。
0: 哪儿啊，这都是上周防震减灾中心的工作人员到我们社区给我们普及的防震减灾知识。他们说啊，地震预警呢一共分为四级。红色预警是最高级别，表示预估有极严重破坏，需立即采取避险措施。橙色预警呢是次高级别，表示预估有严重破坏，需采取避险措施。黄色预警呢是中级警，表示预估有中度影响，需保持警惕。蓝色预警是最低级别，表示预估有轻微影响，可保持正常活动。
2: 那这个地震预警是全国都有吗？万一我要是在外地出差呢？
0: 王哥，你放心，地震预警服务已经覆盖全国范围了。
1: 哎呀呀，你们说了这半天，我的预警要怎么设置啊？
0: 来，我帮你。你只要关注中国地震局官网、微博或者微信小程序，做好设置，就能第一时间收到提醒了。
1: 防震减灾，牢记预警，守护平安，从我做起。
3: 北京时间16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4: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6: 你好，早上好。
5: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6: 坐吧，不客气。
5: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6: 到2号窗口。
5: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7: 天皇唱片推荐陈伟霆出的单曲《乐此不

0: 爱跨洋千里，为情甘之如饴，明知心有不甘，依旧乐此不疲，在爱里清醒，也在爱里沉溺，这是成年人最克制也最滚烫的心事。路虎作词作曲。陈伟霆，乐此不疲。
1: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八九三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0: 后改月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护城河是古代城池防御体系中的第一道防线，基本上大部分城池均有护城河，只不过根据城池的规模大小，其宽度也不一。像明朝时，县城的护城河通常在3丈宽，州府则是在10丈上下。至于像南京等大型城池，那自是更加宽阔，并且大型城池的护城河也不是一潭死水。还是以南京城为例，当时明朝在设计时就直接与秦淮河、金川河挖通，这样一来就形成了一条环绕南京城的护城河。而像那一些缺水的小地方，即便是护城河没水，但也会挖得又宽又深，除非走桥，不然根本过不去。也就是说，包括瓮城、主城墙、养马墙以及护城河这几样放在一起，才组成了一个完整的古代城墙防御体系。即使是有人能来到城墙边上，他又怎么突破重兵把守的瓮城？然后又如何翻过遍布哨兵的主城墙，最后再游过宽阔的护城河呢？除非他能飞檐走壁，并且武艺高强，同时还得熟悉水性，这样啊，也许还有一丝的机会。但这种人并不存在。至于说挖地道出城这样的想法，且不说工程浩大，但说在挖的过程中，守城的士兵难道就是瞎子吗？并且根据不少记载，古代城池也有防止敌人挖地道的设计，即在每段城墙之间单独找出一个合适的位置，蒙上牛皮，这样就能起到传音的效果。而在这种设计下，如果有人挖地道，那么声音必然会传出来，最终也会被士兵听见。因此我们在不少史料中所看到的攻城计，大部分都是采取从正门攻击的方式，不是古人非要攻打城门，而是除了城门之外想用别的方式进城啊，基本上是不可能。既然大路走不通，城墙又出不去，有没有偏僻的小路或者暗门会出城呢？这个呀，下期节目我们接着聊。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八九三，倾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0: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啊，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3: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

0: 机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1: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2: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1: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墙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0: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1: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3: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4: 北京时间17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5: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一棵树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6: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7: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6: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8: 这是我自家后山林子里采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9: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10: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3: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4: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篇。
5: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1: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5: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893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欢迎大家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快乐下班路，
6: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是的，今天节目又开始了哈，稍后的时间呢，2个小时的时间，我们依旧陪伴着各位聊一聊生活当中的那些新变化。
6: 是的，各位，如果您行驶在路上呢，不管是您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都欢迎各位啊，通过我们893音乐广播或者是901走海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来跟我们互动起来。
0: 所以呢，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同样要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最新变化。我们聚焦到了是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最新的消息。
6: 是的，
0: 听这个名儿啊，感觉应该挺可爱的呀。但是它的威力不容小觑啊！根据中央气象台的消息，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经在今天凌晨由强台风级别快速增强到为超强台风级。今天的11点钟呢，是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大约是374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预计呢，它会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
6: 是的，这个今天呢，来到这个大马路上的时候，你就感觉到今天的小风还不错。有很多这个不怕热的朋友今天都没有开空调啊，是不是？虽然说这个天气哈，这个有点凉爽，但是呢，这个白海豚，咱们刚刚陆星有说了哈，咱们这个还不能忽视它，这个强度变化还不大，但是呢，可能会有所加强。未来5天对我国的影响，现在目前来看还是微妙的哈，这个不好说。未来的情况会怎么样？不过福州的天气哈，咱们就说昨天吧，昨天不是咱们。

0: 在直播的时候，有听友就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了，
1: 有些地方下雨了，
0: 哎，说你看我们在远洋路的时候，这个天气虽然说有点略阴，但是呢，大学城附近就已经下起了暴雨，
1: 是
0: 五四北那边呢还有一点点的微雨，
1: 嗯，
0: 那在昨天雨水的这种持续的打压之下呢，福州的气温相对还是比较温和的，是不是？
1: 哦，
0: 哎，市区最高的气温维持在33摄氏度左右，
1: 嗯，
0: 哎，最低的气温呢也在26摄氏度上下，哎，咱们福州的朋友有没有感觉到这个体感，哎，还好，就是说稍微有那么一点点热，但是还好没有那么闷热啊。
1: 是，但是呢，这短暂的清凉可能马上就要结束了，因为从今天开始啊，受到副热带高压加强西伸控制，咱们福州高温的蒸笼模式将会全面重启，上蒸下煮又要来喽。
0: 是的，今天就是29号，这个雨水也是渐渐的停止了，是不是？
1: 嗯，
0: 但是全市呢转为多云到晴的天气，
1: 嗯，
0: 阵雨呢以局部的地区分散性的这种阵雨为主啊，有的地方呢是雷阵雨为主，市区最高的气温也是开始直奔35摄氏度的高温线啦。
1: 哎呀，又开始热喽！所以你看，从明天开始呢，天气会以多云转阴为主啊，可能局部有些地方呢，比如说像午后会有一些热雷雨，随着雨势渐弱，咱们福州市区的最高气温也会一路直冲，在周末的时候有可能会达到37度左右，
0: 哦，
1: 高温闷热的这种感觉又开始了。
0: 所以听到这儿哈，就说实话就有点不想出门了。有的时候呢屋里的空调开得太冷，你知道吗？出门的时候我的衣服就多加了几件，有时候觉得，
1: 嗯，
0: 哎，这小小裤也不错，
1: 嗯，
0: 到了外面就感觉不是我了，
1: 穿不住。
0: 对，然后有的时候你像今天天气稍微凉爽一点，有的不怕热的就开着点风扇，
1: 嗯嗯，
0: 然后呢，然后你就觉得在屋里穿啥都热，
1: 哎，
0: 等你出去的时候，哎，这个体感还刚好不错，
1: 是室内室外有温差，
0: 哎，
1: 所以大家要注意千万不要感冒了，
0: 哎，
1: 另外出行的时候随身携带晴雨伞，务必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那说到这个，因为天气方面呢，我们还是要多多少少给大家来提个醒的，
0: 哎，
1: 因为刚有说到了像防暑降温是这几天的关键词，所以我们还是要警惕蒸笼天啊，及时的补充水分，谨防中暑和热射病。
0: 是的，今天起咱福州的大部分地区这个温度也是迅速的突破35摄氏度的高温线啊，
1: 嗯，
0: 所以呢各位你尽量避免一下，比如说上午10点呢，啊，或者下午4点这种高温时段进行长时间的户外活动。
1: 是，
0: 现在很多的这个成人朋友其实他们的选择这个户外出行的时间是可以控制的，
1: 嗯，
0: 那你像之前上下学的时候可能孩子的时间还不太好控制，你中午一定要接一个送一个，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那现在呢就是说其实大家的时间相对来讲的话都比较好控制的情况下，大家尽量的避开这个时间。另外呢，一定要及时的补充水分啊，
1: 嗯，
0: 谨防这个中暑和热射病啊。
1: 哎，是。另外呢，随身携带雨具，防范叫做盲盒雨啊。我们一直开玩笑说，这下不下雨啊，真的要看运气。虽然大范围降雨，今天开始已经明显减弱了，但是刚刚有提醒大家说，午后会有一些热雷雨的发生，
0: 嗯，
1: 而且呢，它是具有较强的突发性和局地性的，咱们就戏称为叫做盲盒雨嘛。你也不知道哪儿下，也不知道啥时候下，
0: 嗯，
1: 所以建议大家出门呢带好晴雨伞，既能够遮挡紫外线，又能应对突如其来的雷雨。
0: 对，你跟你讲啊，就是很多朋友就说，哎，我总是想不起来出门带伞这个事儿，
1: 嗯，
0: 就是而且我觉得出门带伞有点太啰嗦，太麻烦了。
1: 嗯，
0: 其实我给大家一个小小建议啊，第一个，咱不是有个这个可以租借的伞嘛，对不对，
1: 嗯嗯？
0: 那另外呢，如果说各位你想拥有一把自己的伞，你可以不行的话，咱就消费啊，在网上多淘一点好看的，是吧？让自己心情大变的这种好看的雨伞，然后你一出门的时候你就想着，
1: 嗯，
0: 哎，我有把新伞，我就一定会想着带着它。对，
1: 是。另外还有像刚刚说到的这个空调啊，咱们一直开玩笑说，
0: 嗯，
1: 夏天的这个命啊是空调给的
0: 续命。
1: 确实，你就会发现说，甭管咱们是在单位还是说在家里头，可能统一的一个动作就是啪，先把空调打开，
0: 进屋要
1: 居家很清爽，嗯，但是还是要预防空调病，因为像在这种高温高湿的天气之下呢，
0: 嗯，
1: 咱们待在室内容易闷热反潮，所以建议大家开空调没有问题，但是也要有开窗通风的时间，适当的开启空调的除湿或者制冷模式，保持居家环境干爽。同时呢，刚刚也提醒了，室内外温差不要太大，这样很容易感冒的。
0: 我跟你说，我就特别听劝，就是咱们上期节目就说了嘛，
1: 嗯，
0: 说这个你开完空调之后，你差不多你就要开个15分20分钟的时间去通通风。
1: 嗯嗯，
0: 我跟你讲，现在每天哈，虽然说我在室内的时候我没有办法，就是这边空调开着了，
1: 嗯，
0: 我过一会儿把空调关了或干嘛的再去开窗，
1: 嗯，
0: 但是我一定说，在一定，因为我不可能一整天都

0: 待在家里嘛，我肯定要出去嘛，所以在我出去之前我一定先把空调关了，第二步就把各个房间的这个
1: 窗户打开，
0: 对，没错。等到我下班回家的时候，哎呦，你就感觉到这一股清新的空气，就不像说你闷着这个空调，有的时候说实话
1: 会有味儿。
0: 哎，我们回到家的时候，可能屋里还是制冷的这种情况，如果说密闭性好一点的话，但是呢，屋里的那股空调味儿是吧，和你自己的自身的这个家里的居家的味道还是会有的哈，所以建议大家多开窗通通风。哎，另外呢，咱们都知道这个避暑有道，是不是？各位呢？经常在这种热的天气说，哎，我们不行，去玩玩桨板吧，哎，我们去溪边是吧，泡个脚丫吧，是吧，这野外的这种溪流咱们说看着是挺清澈的啊，就你实则你下水这个地形是非常复杂，就是我今天在来单位的时候，哎，我有意的观察了一下，我们单位旁边就有个小水池，有个小假山，我跟你说那个，说实话我手伸进去它连可能连我的手腕都摸不到，对，然后我清楚的看到上面有个牌子，禁止儿童在这儿溪水玩，哎，就是你看这么低的水，其实如果说小朋友的话可能玩不好啊，都能呛着水，你更何况那种就是说咱们野外的那种溪流呢，
1: 你不了解水域的情况之下，
0: 是的，
1: 那因为地形复杂，暗流涌动，而且温差是很大的，所以咱们不要乱下水啊，现在也是暑假了，务必要提醒自己的孩子，在这种野外不熟悉的环境之下不要乱下水。另外呢，如果遇到天气突变，第一时间向溪流两岸的高处撤离，千万不要贪恋风景。说到这儿，我觉得很有必要跟大家来相互学习一下，也增加一些自己的一些救生常识的知识的积累啊。因为最近一段时间呢，可能大家小小的，大家从新闻当中啊，或者说从身边的朋友，甚至说刷手机的时候，我看到了各种各样的新闻。正好又恰逢暑假，暑假的时候咱们一直想说，哎，我趁周末终于有时间了，孩子也不上课了，带着孩子出去露个营，去接触接触大自然。你们不是在群里或者说在节目当中一直呼吁孩子要多出去接触大自然吗？保护自己的视力，所以哎，咱挑一个什么野外的这个区域，我们去露个营。但是前段时间的新闻，大家持续在关注的时候，真的会给我们提个醒啊！就在7月26号的14点钟，甘肃省渭南县的双石门沟，因为上游短时强降雨引发了山洪。那截止到目前呢，已经有10人遇难，23人受伤，成功救援了174人。这样血淋淋的教训，也是给我们提醒。说现在正值暑期，而且又是一个出行的高峰期，露营可能是不少人的第一选择啊。那野外露营它一定会存在风险的，哪一些可能是山区的危险信号？所以接下来我们和大家来聊的这份露营安全指南，小本本要记好了。
0: 是的，首先跟大家说说这个野外露营有什么风险啊？你像这个现在属于这种汛期，
1: 是
0: 汛期它降雨多发呀，所以它的溪流变化非常的迅速啊。野外的环境很复杂，游客呢在这个水边游玩的时候呢，其实他对这个上游的山洪往往是听不清楚的，甚至说我根本都看不见的。所以这时候啊，一旦这个突遇到这个涨水，特别容易陷入危险。
1: 是，而且像一些山里头它其实信号是不太好的，如果手机那个时候又没有收到灾害预警，就非常难以及时避险，一旦说发生意外，救援方面它的难度也是比较大的。另外像一些山径河床啊，它岩石也很湿滑，滑倒跌落的事故也时有发生。还有如果突遇山洪，急流冲击又大，水中呢还裹挟着像泥沙呀、树枝啊、石头啊，也会影响到大家的逃生速度。
0: 对，其实刚刚有说到一点，就是什么呢，你野外这个信号是不好的。
1: 是，
0: 其实咱们就不说野外吧，比如说咱们就在福州市区，这时候你刚好收到一个啊台风的一个预警信号，是不是？那各位其实你说，或者是说咱们再简单一点吧，就可能是一会儿可能要下大雨了，那你这时候你会不会立刻马上就坐起来站起来马上就走离开呢？不会吧，大家总会有一个侥幸的心理，
1: 是
0: 说
1: 觉得还没事儿
0: 啊，一会儿下雨啊，这只是个预报嘛，那可能它还没那么快。那其实我们把这个信号放在这个，如果大家是在这个深山里，可能你这时候收到信号的时候是它前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就已经发布的，这时候你还觉得没有啊，我看天气挺好的，太阳还在我们的头顶上，是不是啊？所以说很多时候啊，即便危险的信号来临了，各位你可能还没有发觉到它已经就在自己的身边了。你像这个强降雨，

0: 即引发比如说山洪或者是滑坡、泥石流这种自然的灾害。你像在河边啊或者一些浅滩，这些你认为的这个清凉地儿、可能会变成山洪突发的地方。
1: 所以有一些危险信号大家要及时判别哈，比如说你会听到深谷或者山沟里头传来类似火车轰鸣的那种声音、或者闷雷声，还有呢像溪流的水位骤降与断流，这个时候有可能随时有发生泥石流的风险。
0: 哎呦你听听这多吓人，大家一定记住它几个特点啊，是什么火车的轰鸣声、或者是说闷雷声、这时候可能会发生泥石流，大家注意一些这些信号啊、像水流突然变浑浊了，比如说你在这溪边玩呢，哎，你说怎么这会儿这水没刚才那么清亮了呢、
1: 感觉好脏啊，
0: 哎，怎么还有一些什么木头啊、是不是一些杂草啊、哎，这时候呢山坡变形了或者鼓包了裂缝了，甚至说坡上的物体出现倾斜了、动植物出现异常的反应了，比如说啊、你带的小狗狗啊小宠物啊，哪怕
1: 感觉有点惊恐了，是不是、
0: 哪怕说旁边有猪 啊牛啊羊
1: 啊，
0: 他们不入睡了，或者植物的形态发生变化了、这些啊都是一些预警。
1: 哎，是，所以接下来很重要的一点我们来聊一聊，一旦发生了或者说你遭遇到了山洪和泥石流应该怎么样来正确逃生呢？首先我们要做到要立刻向沟谷两侧安全的地带逃离，不要顺着沟谷向下游或者上游跑，你就是往两侧跑啊。同时呢利用像敲锣呀呼喊啊电话等方式向其余人员示警转移，尽快的去联系救援部门报告准确的方位和险情，或者呢可以通过像火光啊浓烟啊敲击啊呼喊等方式主动求救。
0: 哎，你看啊，这个野外露营的安全其实挺多的内容需要提示大家的。你像汛期极端这种天气的多发地、在野外露营的时候呢，咱们有很多这个事项要注意的。比如说你提前关注一下目的地啊，这个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
1: 哎，
0: 如遇到强降雨或者是雷暴大风这样的天气的话，咱们应立即终止自己的这个行程安排啊，切勿冒险呐、
1: 是，另外呢，要选择一些完善的、比较正规的一些露营地，不要盲目跟风的去挑战一些所谓的什么网红啊、野生的一些路线，不进入没有开发的区域。另外呢，露营地的选择，咱们要选择相对地势比较高的、开阔平整的地方，尽量的去避开像河床啊、河滩啊、水库下游等这样的区域，警惕水位突然上涨。还有扎营前呢、还要提前确认好撤离路线，一旦遭遇到险情，我们要确保说人员和车辆能够迅速的撤离到高处安全的地方。所以呢这个时候要摒弃一些侥幸的冒险的心理、我们希望说享受野外露营的同时、我们还要平安要安全回到家。

0: 通过移动十项服务承诺发布，
1: 资费透明放心查，订业务得您同意，流量超了就提醒，账单明细够清晰，套餐变更限时办，满意十分，
0: 办业务更快速。
1: 营业厅10086热线，中国移动 APP 帮您忙，便捷十分，
0: 服务监督有保障。
1: 中国移动 APP， 中国移动服务监督平台小程序，响应您的需求，保障十分，
2: 服务承诺全到位，十分心意连你我，星级服务让爱连接，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4: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3: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4: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5: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6: 因为寿文化的悠久，中国很早就有以敬酒、馈赠等方式祝寿的活动。不过，早期的祝寿并不和过生日联系在一起，而是祈祝健康长寿。比如西贡那位容貌出众的文学家潘安，有一篇表达隐逸情怀的《闲居赋》，讲了很多他休居乡间时的生活细节。其中说到，家人们会在树林中摆上宴席，头发花白的兄弟都举杯敬祝太夫人万寿，为老人的年迈而担心，也为老人的长寿而欢喜。今天的节目我们来说一说，中国人是何时开始流行办寿宴的。到了唐代，过生日做寿的风气逐渐兴盛，有给皇帝过生日的圣节，也有民间世俗的生日庆贺。在民间广为流传的满床户，说的就是唐朝名将汾阳王郭子仪60大寿时，七子八婿皆来祝寿。由于他们都是朝廷里的高官，手中皆有护板，拜寿时把护板放满床头。这个主题后来还被画成画，编成了戏剧。唐代笔记小说《音画录》里也有关于寿宴的故事，说的是中唐名将李晟过生日，中堂大宴好不热闹，已经嫁人的女儿也回来祝寿。酒宴中，女儿得知婆母得了病，却未立即动身回府侍疾。李晟知道后怒斥女儿不懂礼仪，并在宴会结束后亲自去看望亲家。北宋时期，庆寿活动愈加普及化和世俗化，宋人几乎无酒不成宴，敬酒自然成为了寿宴中的重要内容。以宋徽宗时期天宁节贺寿大宴为例，宴会上用的酒盏都是很有讲究的，都有手把便于端拿，酒具都是金器，廊下则用银器，正式行酒前还有环饼、油饼、枣塔、果子等饭前甜点。大宴开始后，行酒共九盏，每盏皇帝先行举酒，在臣百官分次饮酒。根据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记载，每次行酒奏的音乐、表演的节目都不一样，比如第三盏酒之后便

是杂技表演，皇帝和群臣一边饮寿酒一边欣赏节目，好不惬意。因为时间较长，前五展后四展中间还有中场休息时间，好让皇帝离开休息一会儿，群臣也能

者至御前亲赐饮酒，又命皇子、皇孙、皇曾孙在殿内依次敬酒，而据清档案中保存的清单，此次千叟宴光是御泉酒就用掉了400斤。酒能够成为千叟宴上颇有分量的角色，大概也是因为酒和长久的酒谐音吧。作为五福之首，寿自古便是中国人的美好愿望，寿宴无疑是一个人生命当中美好又喜庆的时刻。在这样的场合祝酒饮酒，既能够愉悦心情、烘托氛围，又能更好地表达健康长寿的祝福之意。正如晏殊《菩萨蛮》所云，看时真美酒，共祝千年寿。

0: 事会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1: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哈，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2: 生活有花样。
1: 我是陆欣，
2: 我是铁莹。
1: 接下来咱们福州的天气越来越热了，但是我觉得比天气更炙热的是我们对于艺术的向往。
2: 没错，
1: 所以这个暑假呢，不妨暂时告别户外的热辣滚烫，咱们走进清凉的艺术殿堂，给自己来安排一场沉浸式的夏日文化之旅吧。
2: 是的，就在今天啊，7月29号，这个柏林即兴的室内乐团呢，也将带着他们独特的音乐魅力登陆咱们福州啦。
1: 嗯，
2: 在他们的这种音乐的盛宴当中呢，也是摒弃了传统指挥的这种引领，乐谱的这样的束缚，以及固定的座椅的安排，我们都没有见过吧？是不是？这是一种全新的创新的模式，也赋予了他们在舞台上前所未有的自由与互动的空间，也让我们每次的演出哈，能看出这种特殊之处吧，是不是？所以说呢，在这个夏天，就咱们闭上眼睛，然后跟随这种跨越的这种音符，是不是？然后去感受跨时代、跨国界的自由与浪漫啊！
1: 是的，另外喜欢看话剧的朋友，还有一场话剧，我们也不容错过啊！7月31号到8月1号呢，由赖声川、王伟忠联合编导、文章领衔主演的话剧《宝岛一村》的专属版会在咱们福州开演了。那我们介绍的这两场演出呢，现在已经可以在福州海峡文化艺术中心的官方微信公众号，还有像大麦啊、猫眼正式买的票啦，所以感兴趣的朋友都可以通过官方渠道来了解相关信息。最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京城893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2: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3: 生活有花样。
2: 我是陆欣，
3: 我是沈莹。
2: 刚不是说了吗？说这段时间啊，咱福州又要开始上蒸下煮了，所以防暑降温的工作可以做好。然后另外呢，除了说咱们哎，比如说我要陶冶陶冶心灵之外，我去看一些艺术的，比如说像话剧啊。

0: 像音乐剧啊之外呢，其实说到说咱们对于自己的爱啊，有的时候你真的是由内到外的陶冶完身心之后，我们真的要关注关注自己在夏天的皮肤状态。
1: 是的，各位朋友们，亲爱的姐妹们，咱们七月这个盛夏超值的大牌福利上线啊，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你说夏天中紫外线长期的吹空调，经常熬夜，肌肤很容易暗沉发黄，素颜的状态特别差。就是如果说我每天脸上不擦点比如说最起码的防晒吧，是不是稍微有点白净的这个颜色，我就是出门的时候这脸就蜡黄蜡黄的。
0: 哎呦，
1: 对，就是你如果说想改善这种夏日的肌肤问题，收获通透白净的好皮肤，咱们就要从一瓶 SK2 开始啊。
0: 哇，
1: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 SK2 呢是很多姐妹的选择，对不对？这个品牌大家就不用多介绍了吧。今天给介绍他们家几款这个明星产品，带给大家的是一套 SK2， 哎对，一套SK2 的这个护肤组合。这个产品的使用度很高的哦。我们今天还给大家配了礼盒装，大家就是自己用或者送朋友，就马上也要过节，是不是？这种性价比是挺好的哈。我们给大家介终一下，这个心动的朋友们可以关注一下我们893音乐广播和901左海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回复2026。
0: 是，刚刚我们有说这是礼盒礼袋装啊，它里头有什么呢？首先有 SK2 他们家的核心明星单品，我们给各位带来的是 SK2 小灯泡50毫升的正装精华，剩下的多出来的都是送给各位的。我们会送给大家神仙水和大红瓶面霜。神仙水呢是2支30毫升的量，合计是60毫升。另外像大红瓶面霜是2支15毫升的量，合计是30毫升哈。也就是说这一套你如果买过来的话，基本上就是集齐了 SK2 他们家三大王牌产品。正常来讲，你如果按正价从专柜买的话，这么一搭差不多它整个的总价要达到1800甚至说2000左右。
1: 要的。
0: 但是今天您回复2026就马上立省，立省让我算算，立省个1000来块钱吧。因为各位到手的价格仅仅只需要599元
1: 啊！不敢想啊，不敢想，谁曾想啊，谁曾想啊！599块钱可以拿到市面上1800以上的这几个组合，就是说60毫升的神仙水，30毫升的大红瓶，以及我们50毫升的正装的小灯泡，就在我们的直播间啊！大家回复一下我们的901和893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2026，下单就可以啦。
0: 是的，那我们关注完皮肤状态之后呢，人们说了嘛，就是有的时候啊，心情舒畅了之后，你整个人的精气神儿，包括你的皮肤状态看起来都不一样。怎么来调整自己的心情呢？让自己的心情开心起来呢？我觉得对于我而言啊，真的就是出去逛一逛，哪怕说我就是逛一逛一些家门口的公园啊，看看这些花花草草啊。哎呀，
1: 那我要
0: 终于到了欣赏花花草草的年纪了。
1: 那我真的要给你推荐一个地方，就是不是福州的花海公园啊，我们因为有在昨天就给大家介绍过花海公园了，
0: 有
1: 今天换个地方，是不是？
0: 去哪儿？
1: 不能老去一个地方
0: 啊，
1: 剩下咱们的闽都民俗园。西门入口旁边就有一片2.7亩的菊花和向日葵交织的花海。
0: 哎呀，
1: 哎，最近正是它的盛花期哈，一朵朵这个向日葵像一个鲜活的小太阳，舒展着花瓣啊。还有那个和那个错落盛开的那种彩菊啊，他们俩在一块儿这个相映成趣啊。哎，这片花海成为市民这个郊游啊打卡的一个绝佳去处了啊。如果说没有离花海很近的朋友，可以来这里来感受一下。
0: 是，而且这个地方刚刚有说一些小菊花啊，或者说向日葵啊，其实这个配色我是很喜欢的，它是黄色的、橙色的，就是给人是那种积极的、阳光的、开心快乐的这种颜色。这种花海呢，也是吸引了非常多朋友到现场去打卡。但是如果说大家没有去过这个民俗园的话，其实除了可以欣赏到花海之外呢，这个民俗园大家赏完花之后，就可以直接去闽都民俗园这边去玩一玩了。
1: 是，我还真没去过。因为平时可能去闽后这边会有点远，是不是？所以我不知道他这个地方在哪。平时我们可能离东区比较近，我去花海公园去的这个机会多，下次有机会也看一看不同的风景啊。
0: 哎，是是是，都可以去啊。另外呢，有的朋友说了，那我欣赏完花之后呢，我就喜欢山山水水的再去逛一逛。所以正式给大家介绍一下，其实就在今天，武夷山国家公园主题观光列车 正式开通了。
1: 是的，就在今天

0: 上午的9:40，哎，列车也是满载着290余名的游客呀，从福州站缓缓的驶出了，开往这个延平东站。对，然后呢，是在7月29号到8月28号这个期间呢，列车也是在福州至延平东，延平东至福州，福州至上饶，上饶至福州这样的一个区段开行了，也为咱们的游客朋友哈，这个比如说你想去武夷山啊，
1: 我要爬山，
0: 哎，三清山啊，哎，你说这是有个新的这个路径选择呀。
1: 而且因为我有关注到这个旅游列车哈，就是我会觉得说，哎，旅游列车是什么样子的呢？蛮好奇的，因为之前看新闻有人说什么在火车里头，不是说这个武夷山的这个主题列车哈，就是在其他的一些主题列车上可以打麻将，可以唱 K。哎，我说什么时候列车之行变得这么好玩了呢？那咱们这趟列车有什么特别之处呢？观光列车啊，首先呢是以宋式美学为设计基调，将武夷山的丹山、碧水、茶文化，还有朱子文化呀、山林、生灵等这样的元素融入到了车厢空间里头。整个的车是非常富有武夷山水特色的，包括它的车身啊和车厢的布置，因为很多游客在今天早上出发就感受到了这个列车的魅力了嘛。很多朋友他会停下之后，哎，等到停站的时候我赶紧下车，我先来一个游客照，先打个卡来纪念纪念，发个朋友圈。因为它和传统的列车侧重交通运输这样的性质是不一样的，主题观光列车呢是把车厢本身就打造成了旅游体验的一个空间，让大家在旅途当中可以感受到非常深厚的人文底蕴和鲜明的生态特色。
0: 是，我看到里面啊还有一个就是穿着汉服的一个区间
1: 啊，
0: 对，然后他那个写的是什么，有个区域是建阳区域
1: 啊，就是可以换上衣服拍照是吗？
0: 对，他可能就是说在这里面，
1: 哎，这个好
0: 是不是啊。然后你看哈，他还有一些比如说设计的一些什么小凳子啊，和那个挂衣服的那种栏杆啊，就说你进去给人的感觉就这屋就是一个试衣间，然后你可以穿着不同颜色不同款式的汉服，对，然后呢但具体他是在哪儿拍照我还不太知道啊，我们也没坐过。这个列车是有8节的车厢，划分为比如说坐席的观景的车厢，还有一些比如说包厢的车厢啊，或者多功能的车厢，还有一个露营的车厢，你知道吗？就露营的车厢是什么样的？就是里面那个凳子椅子不是我们看到那种传统的那种座椅，
1: 列车上的座椅，
0: 对，
1: 它就是露营的椅子，
0: 露营的椅子，还有露营的桌子呢。然后那个它那个棚顶你知道吗，就是弄得有点像平时我们玩那个旋转木马，旋转木马那个上面不是有那个灯火辉煌的那种黄黄的色调的，对，整个的它那个屋子里都是这个色调的，很好看。然后比如说它的那个车厢的尾部啊，还会给你做出来一个这个花花草草的那种感觉，
1: 有点像爱丽丝梦游仙境的那种感觉，
0: 是吧？听起来就很美好，对不对？然后呢我给你讲哈，它好像还有一个车厢里面就是说那个座椅都不是平时我们看的那种座椅了，它有点像酒店大堂的那种座椅，
1: 那种沙发座椅，
0: 对，它的那个布啊都是绒的那种，就是一摸起来很舒服的那种，就是说你不会再觉得就是哎这个房间会不会因为开空调而冰凉冰凉的，没有温度。它的那个灯光就刚咱们有说到的是那种黄色的暖黄色调，对，然后呢再配置这种暖黄色调的还有灰白色的，对，沙发布，非常好看。里面甚至有比如说咱们有没有去过那个迪士尼呀，迪士尼是不是有个小商店呢，小商店里面卖很多文创产品，对不对？它还有这样一个车厢，里面都是很好看很好看的文创的产品，有小娃娃呀小企鹅呀什么的。其实你像这种亲子研学啊或者家庭出游好友聚会，就休闲观光等这些都不算什么了，已经就是给乘客带来不同的这种出行的体验和需求了。
1: 是，那么问题来了，怎么样去买票来体验体验这趟旅游列车呢？目前呢武夷山国家公园主题观光列车产品可以通过铁路12306的客户端铁路旅游专区来查询预定啊。它跟我们正常来讲的它的预定方式不太一样，它有专门的叫做铁路旅游预定专区，里头就有一个武夷山国家公园的这个列车预定的这种小图标，大家点击进去之后呢，根据它的一些提醒，然后直接去订票就可以了。目前我们看到哈，它整个的观光旅游还是挺好玩的，它会路过像建瓯啊、建阳啊、武夷山啊、延平啊等等等等。整个的这种票价呢是100块钱起，就是因为你不同的人，包括不同的时间段，它可能价格也不太一样啊，所以不妨趁着这个夏天，咱们就改。

0: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哈，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北莹。
0: 是的，生活每天都在发生着变化哈。各位，您关注到生活当中的新变化没有啊？但是说到这个变化，我知道前段时间持续了

0: 挺长一段时间了，大家非常非常关注的就是咱们的敏超，那叫热火朝天呐、啊！然后很多人就问啊，说敏超，你看看现在前四名不是已经有了吗？按照积分榜来讲的话，那什么时候再开踢呀、啊？休整到什么时候，咱们再去给喜欢的队伍去给他加加油呢？敏超第二阶段的比赛将于8月8号正式开踢呀、
1: 啊！是啊，这个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是不是？你看、咱们刚刚这个期待完的第一段现在已经结束了，对不对？然后呢，很多的朋友都说，哎，这个确实是家门口自己的比赛，然后又是咱们，
0: 你不得支持支持、啊、
1: 哎呦，我跟你讲，很多球迷啊都很喜欢、就是每天都有人说我都没买的票，那我什么时候还能买的票？我说没关系，这边还有下一轮嘛。
0: 所以我们来关注一下第二三段的整个的赛程啊。首先呢，第一场的比赛就是8月8号、对，时间呢是星期六晚上的7:35，咱们福州队主场对阵泉州队。
1: 哎，
0: 比赛场地就是在奥体的体育场，所以各位朋友啊，如果想要中签的话，要关注一下，提前报个名啊。
1: 是，那如果说在莆田的朋友也有福气哈，这个莆田市的体育中心的体育场呢是在8月8号的晚上，也是19:35。
0: 是，
1: 那是莆田对龙岩队的这样一个对决啊。那还有呢，就是在8月8号的19:35。那么在这个是永安市的体育中心，对，是三名队南平队。还有一场也是在8月8号、也是在晚上19:35。那这个呢是在平潭的综合实验区的综合训练基地，是平潭对漳州队。
0: 是的，这样的话你看过去相当于是8月8号就是四场同时开踢嘛，
1: 你去看哪场？
0: 就是我如果能中签，我肯定是先去看福州队这场啊，因为你确定了你只能就是同一时间出现在
1: 一个地方。对对对，所以说其实这个挺好的，有四个不同的地方满足大家这不同城市的朋友的需求啊。
0: 是福州莆田三名平坦嘛，我不知道大家会去支持谁啊。当然如果说遇到一些重大活动啊或者极端天气，有可能这个赛程会进行调整，
1: 是，
0: 那到时候我们也会跟大家来同步这个消息啊。所以这样的一个比赛各位是不是一直在持续关注呢？但是说到说最近一段时间大家关注的各种各样的一些比赛啊，我不知道说大家在暑假的时候是怎么度过的，强烈的安利给各位的就是可以带着孩子，或者说咱们就和另外一半啊，甚至说咱们自己去海峡文化艺术中心来感受感受艺术的魅力。就在今天，柏林即兴室内乐团会带着他们独特的音乐魔力登陆福州，喜欢音乐的朋友可以来看一看这种自由的互动是什么样子的。因为正常来讲，我们印象当中，比如说我们去看一些音乐会，它是有一些指挥的，
1: 对，
0: 然后甚至说有乐谱你要摆在那儿，根据这个乐谱，然后就是来去表演。但是呢，你如果来到这个音乐现场，你会发现，哎，好像跟我们传统意义上认识的这种音乐表演形式不太一样了。所以呢，大家可以来到现场来感受一下自由和浪漫。另外，喜欢看话剧的朋友，7月31号到8月1号，赖声川和王美忠联合编导的宝岛一村的话剧也马上就要上演了，浓缩在舞台之上的故事情感，你会不会感兴趣呢？大家可以在福州海峡文化艺术中心官方微信公众号，还有像大麦啊猫眼啊这样的一些官方渠道来了解演出的相关信息。

0: 通过移动十项服务承诺发布，
1: 资费透明放心查，订业务得您同意，流量超了就提醒，账单明细够清晰，套餐变更限时办，满意十分，
0: 办业务更快速。
1: 营业厅10086热线，中国移动 APP 帮您忙，便捷十分，
0: 服务监督有保障。
1: 中国移动 APP， 中国移动服务监督平台小程序，响应您的需求，保障十分，
2: 服务承诺全到位，十分心意连你我，星级服务让爱连接，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昨天 A 市地震了，听说震得还挺厉害。
4: 就是啊，一早醒来就看到消息了。哎，你说这地震怎么就不能提前预警呢？
3: 我记得手机小程序是可以设置地震预警的，你看，这不是吗？
4: 那我赶紧看看我的手机预警打开了没有啊。
3: 地震预警啊，是破坏性地震发生后发出的紧急警报，能给破坏性地震波尚未到达地区提供数秒至数十秒提前应对时间。你说有了这宝贵的十秒钟，能挽救多少生命财产损失啊？可惜震中附近一般破坏最严重，却往往是地震预警的盲区，没办法及时获取地震预警信息。而且作为全自动技术系统，地震预警会发生误报和漏报，虽然极少，但无法完全避免。
5: 哎，没想到啊，你懂得还真多，平常真是小看你了。还有啥知识赶紧给我们来科普科普。
3: 哪儿啊，这都是上周防震减灾中心的工作人员到我们社区给我们普及的防震减灾知识。他们说啊，地震预警呢一共分为四级。红色预警是最高级别，表示预估有极严重破坏，需立即采取避险措施。橙色预警呢是次高级别，表示预估有严重破坏，需采取避险措施。黄色预警呢是中级警，表示预估有中度影响，需保持警惕。

0: 的预警是最低级别，表示预估有轻微影响，可保持正常活动。
1: 那这个地震预警是全国都有吗？万一我要是在外地出差呢？
0: 王哥，你放心，地震预警服务已经覆盖全国范围了。
2: 哎呀呀，你们说了这半天，我的预警要怎么设置啊？
0: 来，我帮你。你只要关注中国地震局官网、微博或者微信小程序，做好设置，就能第一时间收到提醒了。
2: 防震减灾，牢记预警，守护平安，从我做起。
3: 北京时间18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4: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我的妈妈
6: 无所不能，
5: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
6: 为
5: 家人打造美味，也可以像超人一样，带给宝贝快乐，
6: 可是，
5: 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因为各种琐事，
6: 心情烦躁，
5: 但不管他是温柔的，
6: 还是大声的，
5: 你都要记得，妈妈永远爱我。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7: 8-9-3，先听为快。我冲撞走向那自己的青春，不跟人吵。
8: 那英最清楚的单曲《人生自定义》。

必谁懂是星辰或微尘，我的轨迹自会柔亮而坚韧，颠覆传统出嫁的世俗叙事，以深情嗓音讲述女孩挣脱桎梏、当代女性的自我奔赴的成长史诗。杨柳作词，田墨尘作曲。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 八九点三，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迎大家继续回来哈，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我知道，因为暑期到了之后呢，大家会想着说，怎么样来安排一下孩子去度过一个有意义的暑期。所以你看，有的人就会带着孩子们去看演出，
1: 会，
0: 然后对，去看一些表演。那有的呢，会带着孩子说，哎，我们去其他地方去玩一玩，然后去见一见不同的风景，体验一下不同的人文。那还有的朋友说，你看看，暂时爸爸妈妈没假，但是周末的时候，或者说我们休息的时候，可以带你去看个电影啊。
1: 那确实，
0: 暑期档的电影那可是老火了，而且选择性也非常的丰富嘛。所以目前来讲，我们截止到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了60亿元呐、啊！各位朋友们，你看了哪几部电影呢？
1: 是的，这个就说这个份额啊，已经超过了去年的暑期档的同期票房了。
0: 嗯，
1: 对，其实呢，你看今年的暑期档呢，有超120部的中外影片陆续的上映了啊，也是涵盖了，比如说革命历史啊、喜剧啊、动作呀、动画，还有一些科漫多种的这种类型。
0: 科幻啊，
1: 对，其中呢，这种喜剧影片也是格外的亮眼，对不对？因为我们就大家比较就
0: 合家欢嘛，轻松一点。
1: 没错，这个吃完饭之后呢，大家一起去溜达溜达的时候，看点喜剧，我觉得这种感觉是蛮好的。
0: 是，然后像动画电影《八仙》以青绿山水打造蓬莱仙境，尽显东方美学的意蕴。甚至说这个动画电影《八仙》火了之后呢，很多朋友真的是去山东去蓬莱玩，所以最近一段时间对蓬莱那可真是老火了。
1: 确实，那地方也确实是好看，真的物价也很便宜，对，
0: 是
1: 比较亲民，想吃点啥了，喝点啥，而且山东人特别好。
0: 好爽，
1: 没错，山东人给我印象特别好。
0: 好客山东，欢迎各位，
1: 赶紧去陆欣家吧，陆欣过两天也放假了。
0: 哎，你看截止到目前啊，影片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了8.5亿元，这个真的成为今年暑期档的一匹黑马啊。不仅如此呢，这部影片接下来回登陆到像澳大利亚、新西兰、北美、英国、爱尔兰、比利时、卢森堡等等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来自中国的八仙要以全新的方式咱们再次过海。除了

0: 这部动画电影之外呢，最近探讨度比较高的还有一部喜剧电影叫做功夫女足，目前它的票房含预售已经超过了20亿元，暂列年度票房第二位。那这部影片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到现场去看一看啊，是延续了星爷周星驰喜剧作品的幽默风格，在丰富想象和热血竞技当中唤起了观众对于那种经典喜剧的记忆。
1: 是的，那其实呢，暑期档这个影片确实是特别火热哈，你像8月这个新片也是精彩纷呈，就是说在即将来到的8月哈，这个年会不能停2，还有大唐的妖探，是不是
0: 大唐妖探，
1: 对，还有个叫是奥德赛，大家有没有看过，就是说这几个影片的介绍，这样等多部的这个中外影片也是集中上映了。你像这个职场喜剧电影啊，年会不能停2，讲述了这个辛劳打工人的这个相见啊，然后或者是整活不能停那种爆笑喜剧的故事，
0: 是就主打一个轻松快乐吧，甚至说在整个的电影当中有可能啊，它会表达出一些我们平常想要表达却
1: 不敢表达，
0: 基于各种原因没办法去表达出来的一些想法。还有像动画电影《大唐妖探》是以独创的机关长安城为故事舞台，讲述了一段少年和出入长安城狼妖等等等等联合探案的奇幻故事，所以你可以带着孩子们继续去感受感受动画电影。还有像《那山那水》它算是一部纪录电影了。
1: 是 的，
0: 是的，你看像这样的电影啊，它记录的就是我们生活的故事，生活的时光。那当然我们去选择的是特别的丰富的，还有像动画爱情电影《去你的岛》这个就很浪漫了，因为大家如果你有看到那个影片的那个整个主打的一些宣传的话，其实是很美的，
1: 很唯美。
0: 还有进口影片方面，比如说像动作冒险电影《奥德赛》是像《奥德赛》，还有惊悚冒险电影《逃出绝命街》。这个其实我看了预告
1: 啊，
0: 我蛮想看一看的。
1: 它是这个，就是说是属于什么样的一个类似的这个东西影片？
0: 它就是说
1: 吓人吗？
0: 不是，它是这样，就是一转眼，不含剧透，因为它也没上映，我就是看了一些宣传
1: 啊。
0: 对，它就是可能第二天醒来了，忽然发现说身边居然出现了恐龙
1: 哦，那也不太吓人。
0: 他怎么样来逃出这条街？所以这个夏天，就是咱们也可以走进影院，开启一场光影之旅啊！
1: 好多影片。我感觉这个在这个就说咱们暑期是不是那暑期档这么多影片咱看得完吗？
0: 是这样，我目前我看了八仙，
1: 哎呦，
0: 看了三国，看了功夫女足，就是这些都看了。我感觉就是目前我看的这三部影片还真的很好看，但是目前我们还收到一个消息啊，就是有的影片呢是暑期的一个黑马，那有的影片他会宣布说我就不参加暑期档的竞争了，我先撤档。那目前我们收到的消息，像动画电影《悟空大圣》宣布撤档了，
1: 是
0: 他给出的理由呢，就是暑期档影片扎堆儿，市场竞争比较激烈，整个的排片的这个资源也比较有限哈，就是想说，我觉得整个电影的口碑没有办法充分的释放，所以经过多重的考虑吧，宣布撤档。那除了说像《悟空大圣》之外呢，刚刚我提到了有一部电影，就是三国第一部《争洛阳》，
1: 这你不是看过了？
0: 我看过了，
1: 看过了吗？他也撤了是吗？
0: 也撤了，他就是他播了几天之后他就撤档了。7月25号，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发文宣布撤档。
1: 哦，他还好，你及时看了，
0: 我看了，
1: 是你已经是赶上了第一部的热潮，
0: 是他刚上映我就去看了。
1: 对，那还有在7月26号电影《群星闪耀时》，这个片方也是宣布撤档了，对不对？那还有一些暑期档，什么《蜘蛛侠》《崭新之日》对，还有个是年会不能停，什么《奥德赛》。这些热门的影片是相继上市的，
0: 是
1: 对
0: 上映，
1: 这是目前上映的啊。那还有一些像刚刚我们介绍的《大唐妖探》啊，还有《汪汪队立功》
0: 立大功
1: 电影三，《猫猫的奇幻漂流》这样的影片也会陆续的登场，咱们可以拭目以待啊。
0: 是的，所以呢，暑假的时候也不至于说，这孩子要去哪儿？就是孩子的选择性，他其实是特别特别多的。现在想想说，现在孩子还是幸福的，就是到暑假的时候，他的选择性会特别多。但我们那个暑假的时候，咱不是带着大家有回忆过吗？
1: 是，
0: 有可能去爷爷奶奶家的，去外公外婆家。

0: 的，甚至你耳边你就听着说周董的那个稻香，是不是很有画面感和共鸣？
1: 没错，
0: 包括以前的时候咱接受一些讯息呀，真的只能通过守着家里那台电视，有可能还是黑白的，就是你看到一些讯息的时候，咱只能通过电视、报纸，甚至是一些纸质的一些材料来收集一些讯息，了解这个世界正在发生着什么。但是你再放眼我们这个时代，现在的孩子们，他接收信息、接收讯息的渠道太多太多了。今天我看到一条新闻，我其实蛮感慨的哦，忽然觉得说，哎，我有多久没有看过报纸了呢？这件事儿是这样哈，在7月23号的时候，大家有没有关注一条新闻？是广西桂林籍的数学家王宏斩获了菲尔兹奖。这个奖项的含金量有多重呢？王宏成为首位获得这个奖项的中国籍学者。
1: 听起来挺厉害的。
0: 所以这样一件事儿引发了非常多朋友的关注，甚至有人说，哇，一个女生数学这么厉害呢。在7月25号的时候呢，广西日报的头版就刊发了一个人物特稿，叫做王的猜想。这编辑这记者很厉害，你听这名字，王的猜想一语双关，标题和细腻深刻的报道迅速的刷屏了，掀起了一波收藏热潮。谁都没有想到，就这份报纸在二手平台被炒至数十元，
1: 待会儿我去看，
0: 上演了一个叫做数字化时代难得的洛阳纸贵。
1: 确实确实啊，
0: 他这里头就介绍了，说王宏呢1991年出生，对，你看，出生于广西桂林，16岁的时候呢，是考入了北京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一年之后，人家自学呀，然后转入到了数学科学学院。2025年，他和合作者发表了127页的论文。这个论文当时攻克了困扰学界百年的叫做三维挂骨猜想。目前呢，他担任法国高等科学研究所数学终身教授，
1: 太厉害了，
0: 是该所历史上首位华人终身教授。就是这么一段经历哈，经过广西日报头版刊发的人物特稿的介绍之后呢，很多人再次认识到了王宏。所以你看，这篇名为《王的猜想》出圈之后，大量网友就想求购这个纸质版的原版的报纸。
1: 所以
0: 你看，很多朋友就说不行，我赶紧买，买了之后我去二手平台上卖。
1: 所以说这份二手平台上这份原价是1.35块的报纸，现在被炒到了20块钱到60块钱，就被刚刚陆欣说的这种以陆欣为首的炒作的人是不是？要不然
0: 我可不炒作，我是在关注新闻本身。
1: 陆欣说了，我买回来不行，我再给他卖。
0: 我买回来只能去激励自己的孩子。
1: 没错哈，你看1.35块的报纸现在呢被炒至20到65块钱。那广西日报呢此前呢也是回应哈，声说这个印刷厂呢已经加急的感应了，也提醒市民咱们谨慎的购买啊。
0: 哎，你看，在29号，其实就是今天了。
1: 今天
0: 广西日报呢公布加印购买方案，维持原价1.35块。说读者呢如果感兴趣，都可以下载广西云客户端，进入到21号铺商城下单。每个 ID 呢限购3份，外地读者需要自付运费。南宁本地的读者呢，可在7月30号到31号前往广西日报社报使馆去自取。所以呢，我们也了解到，目前人家就说了，我不加价卖，我就是原价1.35块。那对于这样的一个现象呢，业内人士就分析了，他说这次王的猜想爆火有多重元素。
1: 对，
0: 首先王宏本人他是获得了菲尔兹奖，这个消息真的是振奋人心啊，
1: 没错，
0: 也激发了咱们的文化自信。还有呢，纸质报纸它是具有实体纪念价值的，
1: 没错没错、
0: 很多家长就像我一样，我有可能我购买的目的说，哎，我回来跟孩子来分享这件事儿，让孩子作为榜样，咱们把科学种进孩子的小心底里头，有了科学的小种子，什么时候生根发芽，是不是？广西本土科学家的报道唤醒了家乡人的认同感。还有就是我刚刚说到，我说谁能想到这个题目
1: 标题、
0: 太厉害了，王的猜想
1: 一语双关。
0: 对，标题呢也是锦上添花。所以呢，

专家就说了，说你看现在传统纸媒真的要去挖掘一下本土的一些特色，打磨一些优质的内容，这样就可以在竞争激烈当中来寻找一个差异化的空间。所以我蛮想借助今天的这个新闻和大家来聊一聊，咱们的话题就和报纸有关，就是大家可以来想象一下哈，或者说你来回忆回忆，您有没有收藏过意义特别的报纸？而且在每个人我们接收新闻都很方便，甚至说都智能化的今天，纸质报纸对你来说还有没有独特的一些情怀或者分量？另外可以回忆回忆，上次您看报纸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欢迎大家关注一下89.3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0: 后赶月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护城河是古代城池防御体系中的第一道防线，基本上大部分城池均有护城河，只不过根据城池的规模大小，其宽度也不一。像明朝时，县城的护城河通常在3丈宽，州府则是在10丈上下。至于像南京等大型城池，那

自是更加宽阔，并且大型城池的护城河也不是一潭死水。还是以南京城为例，当时明朝在设计时就直接与秦淮河、金川河挖通，这样一来就形成了一条环绕南京城的护城河。而像那一些缺水的小地方，即便是护城河没水，但也会挖得又宽又深，除非走桥，不然根本过不去。也就是说，包括瓮城、主城墙

0: 怎么突破重兵把守的瓮城，然后又如何翻过遍布哨兵的主城墙，最后再游过宽阔的护城河呢？除非他能飞檐走壁，并且武艺高强，同时还得熟悉水性，这样啊，也许还有一丝的机会。但这种人并不存在。至于说挖地道出城这样的想法，且不说工程浩大，单说在挖的过程中，守城的士兵难道就是瞎子吗？并且根据不少记载，古代城池也有防止敌人挖地道的设计，即在每段城墙之间单独找出一个合适的位置，蒙上牛皮，这样就能起到传音的效果。而在这种设计下，如果有人挖地道，那么声音必然会传出来，最终也会被士兵听见。因此我们在不少史料中所看到的攻城计，大部分都是采取从正门攻击的方式，不是古人非要攻打城门，而是除了城门之外想用别的方式进城啊，基本上是不可能。既然大路走不通，城墙又出不去，有没有偏僻的小路或者暗门会出城呢？这个呀，下期节目我们接着聊。
1: 都市会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0: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哈，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所以今天因为跟大家来聊报纸的有关的这个话题啊，所以来问问大家，首先呢问问各位，您上次看报纸是啥时候，在什么场合之下看报纸，然后另外您有没有收藏过意义比较特别的报纸，还有在人人都通过其他的一些媒介来收集新闻或者说获取新闻的当下，纸质的报刊对于您来讲有什么特殊的情感没有呢？
1: 是的，欢迎各位啊，通过我们893音乐广播和901左海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来跟我们互动起来。那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呢，我们很多听友啊都有参与我们的互动消息，因为刚刚在我们的这个节目之前就有给大家互动过，说过这个我们今天要参与的这个话题。
0: 是，
1: 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啊，就像我们刚刚有提到说，哎，这报纸加价，其实我们就是开个玩笑哈，因为说它拥有了收藏的价值。
0: 是，
1: 所以我们才会以高这个超过这个平时的价格溢价去收购这样的报纸，留着不管是激励自己也好，是不是当做一个时代的印记也好。
0: 哇，
1: 对，没错，每个人的想法和看法都不同啊，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这个评论区跟我们互动。我们收到了我们的听友阿凯给我们带来的留言，他说我家还留着2008年这个奥运会
0: 申奥成功，是不是？
1: 是，他说当天呢我买了两份报纸呢，
0: 天哪，哎，这个好有纪念意义啊。
1: 对，他说一份是拿来看的，那另外一份呢不用问了哈，就是收藏起来
0: 啊。
1: 不过现在手机呢随时呢也是都能刷新到新闻了，但纸质版的这个油墨的味道是真的很独特
0: 哇，
1: 而且整版的它这个排版都是很有仪式感的，手机的新闻是永远替代不了的。他说上次看报纸呢是上周在社区驿站随手翻了晚报
0: 哦，所以有的时候我就在想哈，我上次看报纸是什么时候，我想了一下，上次看报纸的时候，要么就是在比如说乘飞机的时候，因为你有休闲的时间，而且你又不能用手机，
1: 是，
0: 然后我就会要一份报纸来看一看，或者说航班它不是自带了一些杂志吗，会看一看。其他的时候真的很难接触到纸质的报刊了。
1: 但是我们家有个退休的老同志，他就很喜欢这个报纸。对，然后呢，因为就是说他本来就不在福州，是不是？他所以说他有的时候来福州之后呢，他就没有办法了。他就是平时会看自己的地方台，然后来这边的话，就是因为我们现在也很少，就是说去这个是
0: 订报纸是吗？
1: 不是去看就是地方台什么的哈，就是平时是
0: 就看电视的机会比较少了。
1: 比如说我们平时刷着手机或电视也会有看，但是相对来讲都是看一些影片什么的，会在电视上看啊。然后这个老同志呢平时没事就去那个家楼下附近的这个社区啊什么的
0: 看看报纸，
1: 他就去转，隔三差五的就能拿回来，因为有的时候社区看完的报纸就给他了，说你去看吧。
0: 有这样的一些机会。那大家上次看报纸是什么时候呢？都可以留言给我们啊。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 89.3，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京城89.3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2: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3: 生活有花样。
2: 我是陆欣，来盘点盘点大家的留言啊、哎。当时我们说出去玩的时候呢，小东其实有跟我们讲啊，他说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大家。
3: 看来这个应该是平潭的朋友，是不是、啊？
2: 就是想让我们去平潭玩一玩啊。嗯、
3: 没错，到时候要请客啊。
2: 哎，你看宝宝屋也说了，他说刚刚你们聊电影的时候，真的很推荐《八仙》可以去看一看。
3: 真的是好多人都推荐这个影片，我们的听友好几个都留这个推荐八仙哈。
2: 是，然后 MC 有说到看报纸这件事儿啊，他说我都不太记得我上一次看报纸是什么时候了、因为我本身呢比较少看报纸，比较多看的是杂志。
3: 我以为 MC 要说我已经不记得我看过报纸了。
2: 所以你看今天和大家来聊一聊就是有关于报纸的话题啊、各位有没有收藏过意义特别的报纸？另外呢，在我们现在获取新闻资讯都特别多元化的当下、报纸这种纸质报刊对你来说有没有特殊的情谊？上次看报纸是在什么场合、什么情况下、什么时候看的呢？都可以在咱们89.3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的这个平台上跟我们来聊啊。说到报纸，其实我觉得说纸质的报纸对我来讲，会有一份情怀在，就是刚来台里的时候，从大学刚毕业来台里，然后做那个早上的新闻节目，然后当时早上的新闻节目是有两个小时的，那两个小时的新闻它其实要包罗万象，罗列非常多，
3: 是的，
2: 什么体育新闻呐、社会新闻呐、娱乐新闻呐，然后包括说我们的一些官方的一些新闻媒体发布的一些新闻，你都要关注到。
3: 是呢。
2: 然后其中有一部分的新闻的出处就要来自于报纸，所以当时呢，我们早上是要6点到台里的，我5点多就会去我们的门岗那边拿
3: 报纸，
2: 当天最新的报纸。甚至有的时候，比如说天气不太好的时候，门岗会跟我讲，他说今天报纸还没送到。你得再等等，对，你得再等等，就拿着真的是热乎乎的印出来的报纸，然后到直播间，然后就开始看哪一条等一下要跟大家来分享了。就这个是我对报纸，尤其是对咱们福州本地的这些媒体报纸最初的一个印象。然后当时就是报纸全部都啪啪啪剪好之后都放在那个直播台上，那个时候是我觉得我获取讯息非常大的一个来源。
3: 是是，然后我们看的都是就是大家平时比如说9点以后上班的人看的都是他们看过的这个报纸。对，没错，这是我也印象很深的，因为我们做新闻媒体行业的嘛。然后我们其实呢不仅自己要去采访一些这个报道什么的，那我们自己呢还会要通过一些比如说像纸媒啊这样一些传统的媒体的方式哈，我们去获得更多的这个我们自己可能了解不到的一些新闻知识。
2: 是，
3: 所以我们平时呢每天比如说上了班了，我们也会先就是关注一下新闻什么的，所以每天就是要看他们剩下的报纸。
2: 哎，你看小燕就说了，她说我从来没有刻意收藏过报纸，但是真的每次回老家都会翻看一下爸爸堆在阳台的一些旧报纸。
3: 是的，
2: 对于长辈来说啊，看报是一个长久的习惯，我们现在都是习惯说手机拿过来线上看一些资讯了，但是安静的翻看报纸的那种松弛感是短视频给不了的。
3: 没错没错。
2: 他说我回忆了一下，上次看报纸应该是回老家探亲的时候。
3: 哎呀，你看你说的太对了，我跟你说就是一定要是那天不是说了吗，有些人不喜欢外面下雨，我说我挺喜欢外面下雨的，外面下雨我坐在屋里喝个小茶，是不是？
2: 就那种松弛感，
3: 然后就拿着报纸看，一定要看报纸，我跟你说，
2: 就看一些纸质的书籍。
3: 对，如果让我看小说，我可能都看不进去，我一定要看报纸，然后就想看一段一段，因为它会有个间歇的时间。
2: 是，
3: 这个时候就是你松弛感的，就是最好的来源，
2: 很舒服，很放松。
3: 没错，
2: 然后小雨有说哈，他说我收藏过自己高考放榜那一天的本地日报。 他说当时呢，我们考上去之后，报刊上会刊登本科的录取名单。他说这应该算是我青春非常重要的一个纪念啊。现在很少去主动买报纸了，那偶尔去喝咖啡的时候，其实咖啡店会摆一些报刊。等咖啡的时候或者等待的时候，我会随手翻几页。
3: 是，发现没有，就一般你像坐着这个在飞机上的时候，其实这个时候你就是一个放空的很好时间。
2: 是，
3: 大家放空的时候其实非常需要报纸的，有这种感觉没有？甚至说不说报纸吧，就任何纸质品大家都有这种需求。
2: 纸质书籍，
3: 对，没错。你看啊，就是说其实很多人啊他都很喜欢看报纸，只是有的时候呢手机无奈的他取代了哈，
2: 它更方便。
3: 对对，就是我们平时因为我们想去拿一个报纸，我们不太容易去摸到它，但是如果我们想拿个手机，我们可能伸手就来
2: 就获取资讯的这个渠道包括速度它更快捷了。你说到这个收藏什么高考放榜那天的日报啊，我家里有收藏过一份报纸，但是呢不是说哎呀你什么被录取了是人生大事儿，是因为我弄丢了一个文件就是弄丢了之后，你要在那个报纸的那个夹缝那个中缝那一页，你要说那个声明嘛，丢失声明，
3: 哦，就刊登一下，
2: 然后你这个，对，你刊登的这个丢失声明的这份报纸，你得买来收藏好。
3: 哦，是这样子啊。
2: 这个我经历过。
3: 你丢的是啥还记得吗？
2: 但是我现在就是想不起来了。
3: 想不起来了。
2: 一个什么证书的证明，就像前段时间就是某位 idol 然后也丢失了自己的毕业证，然后在那个报纸上不是发布了那个丢失证明吗？然后很多人会关注到，我家里有收藏过这份报纸。
3: 哦，那我是有这样子，我是上学的时候啊就有写过一篇作文，然后作文有在这个报纸上刊登过。
2: 哎
3: 啊，小时候
2: 那很厉害呢。
3: 哎呀，小时候的事就不值得一提了。哎呀，这要提啊，要提一下啊。就是我，然后呢，就是这份报纸我也是买回来留作纪念了。对，然后从那以后我就已经掌握了，
2: 深深的热爱上了写作，是吗？
3: 没错，我已经掌握了如何

0: 就是写好作文上报纸，一定重点是上报纸。然后呢，从那以后就是差不多，不能说太频繁吧，啊，一年总那么有那么一次两次，我要去买一个报纸收藏起来。到目前可能有十几份了吧，就被我收藏的。对，可能现在还有，如果我妈没给我扔了的话。
1: 然后求匿名，他说我是坚持订那个报纸，就是某一家报纸已经十几年了。虽然说手机新闻可以天天刷，但是还是习惯说吃早餐的时候就是摊开报纸慢慢看，屏幕看多了眼睛会发酸，但是如果你看报纸去阅读的话，心里还是挺踏实的。上次看报就是今天早上啊看的民生版本。哎，你会发现说现在很多的报刊它在许多许多年前都已经有数字版了，因为有的时候比如说当下我们没有办法拿到纸质版看到的时候，我们第一时间会上它的那个平台去看一些数字版，你会看到最新的一个消息。包括订报纸这件事儿，以前我们家也订报纸，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当时订报纸还有赠送某个品牌的牛奶。
0: 哎，你说到这儿好像我也有点印象，
1: 是不是有这份经历？
0: 是。
1: 哎，你看就是说到看报纸这个事儿，其实大家还是有很多画面可以去回忆的。
0: 是，
1: 所以来问问大家哈，您有没有收藏过一特别的报纸呢？报刊对你来讲到现在为止有没有一些特殊的情分？还有您上次看报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场合还记得吗？8931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都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留下各位的回忆啊。

市会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0: 你上次您看报纸是什么时候什么场合之下吗？然后呢抱抱乌有说，他说我在图书馆看过报纸，一般呢都是大事记剪好裱起来的。
1: 嗯
0: 啊，这是被整理过的，就是你去找一些资料的时候是可以找得到的。
1: 是，就像我平时有看他们这个早上早新闻的主播这个看完剪完的报纸之后，我直接就看他们画圈的报纸，这个重点的内容我就知道了。
0: 嗯，是，你看 MC 也说，他说我仔细回忆了一下哈，我上次看报纸呢应该还在读高中的时候，还没读大学呢，在家里头。他说呢我爸跟你们一样也是媒体人同行呢，所以呢单位会订什么日报啊晚报啊这些报纸，就是那个时候咱不能让看电视啊，他就只能听广播看报纸。
1: 没错，你看这个不同时期啊是有不同的这个看电视啊或者是看报纸的这样的一个方式了。
0: 嗯，
1: 就是我之前也有讲嘛，就是说就是我那个时候收藏报纸的时候，就是刚好我有这方面的需求，所以说其实很多人他可能就是说还会喜欢剪一些海报啊什么的，然后贴到这个自己的一个文本上。
0: 嗯，
1: 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种，就是你会把你喜欢的新闻或者是说你觉得感兴趣的哪怕说杂志啊一些你喜欢的内容，然后就会把它剪下来，甚至还有人剪明星的照片然后和自己的照片贴在一起，有没有过？对，
0: 这剪报纸剪头像这件事儿呢，我经常会在电影里头的桥段里头看到。通常是，好，我们来盘点一下整个案件的发展。
1: 贴在墙上用那小钉钉是吧，一摁。
0: 然后海阔天空有说，他说上次看报纸是7年前、高三的时候用的英语周报。
1: 哦，英语周报，哎呦，还有娱乐周报，还有就是各种学习的嘛，学习的还有一些娱乐的都有各种各样的，是不是？
0: 是。然后泽心有说哈，他说我是收藏了当时爷爷去世那一天的报纸，给自己当做一个念想吧。他说报纸呢承载的不只是新闻，可能还有那段时光。他说平时呢我也基本上不怎么去看报纸啦。他说但是去政务大厅办事儿的时候，因为在等号嘛，间隙会去拿报纸来打发打发时间。
1: 哎，你看啊，这个现在真的是伸手能拿得到报纸的时候，人们肯定不会去想着去看手机。
0: 是，
1: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习惯啊。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听友舒然发现喜说，没有专门收藏报纸，但是遇到一些自己喜欢的新闻或者是比较重要的新闻，甚至一些版面它会保存起来，然后这个会甚至还会拍照。他说手机的资讯碎片化，消息来得快忘得也快，但是报纸呢就不一样，他会把事件的完整然后进行梳理。
0: 哎，是。
1: 哎，上次的读报的是一个月前在图书馆的时候。
0: 对，就是如果你现在要查一些资料，就是报纸的一些资料的话，去图书馆真的是很好的一个选择。然后美美也说了，她说我上学的时候买的是娱乐周报，算报纸吧？
1: 算。
0: 他说我收集喜欢明星的版面，
1: 看来了吧？
0: 然后真的就像婷说的，剪下来贴到那个小本本上。他说但是反而工作之后很少去碰报纸了。纸质报刊会让我觉得有一种慢下来的力量，不被推送消息打扰。他说我仔细想了一下，我上次看报大概是3个月前，
1: 是吧？你看，其实很多人就是上一次看报时间其实都并不太遥远哈。还有老陈说，几十年读报的习惯我是改不掉的。这个手机新闻真假难辨哈，但是报纸是经过审核的，
0: 那肯定的，
1: 信息靠谱啊。哎，家里一些这个储物柜里也放着不少有纪念意义的报纸。哎，每天早饭呢也必看报纸，从没见过，这跟我爸差不多。
0: 哦，然后还有求匿名，哎，他干的这些事儿我怎么没想到呢？他说我之前婚礼当天呢买了份本地的晚报，当时呢是把自己婚礼的小故事投稿了，然后居然登报了。所以这份报纸呢我都是买起来珍藏的。他说现在新闻确实是随手可得，但是如果说真的有一份实体报纸的话，好像就是握住了那种实实在在的回忆。他说上次看报是在单位，当时中午休息的时候看的。
1: 但其实你看我们这时候就觉得我比他幸福点了。你看我上班的时间我就可以光明正大的看报。
0: 然后浩浩有说啊，他说学生时代呢经常是在报刊亭买报纸。他说现在报刊亭越来越少了，其实想买到一份都不太容易了。偶尔会在公交站看到别人看报纸的时候还觉得蛮怀念的。他说上次看报纸是去年去博物馆的时候看那个报刊的展览，
1: 是吧？你看平平也说了哈，我收藏了孩子出生当天的报纸。哎，这个好。哎，他说等他长大了的时候给他看，手机新闻划一划就过去了。你看纸质报纸呢就可以长期的存放，多年之后翻开依旧很清晰。平时很少读报呢，偶尔的小区的阅览室

0: 还会看一看啊。
1: 是，就是大家刚刚有说去报刊亭买报纸这个事儿啊，我也很有画面感，因为之前的时候去报刊亭其实不只说去买报纸，我还买过读者，买过青年文摘，甚至我在报刊亭买过故事会，就是当时的报刊亭是非常方便的，而且它是大概率出现在就是公交车的那个车站的旁边，然后咱顺手就买一份报纸了。但是就像刚刚应该是浩浩说的，说现在你要买一份报纸其实挺难的，也不知道要去哪儿买啊。
2: 是，你看一张张这个报纸啊引发了热潮，看似是一次次偶然的出圈哈，你这实则是这个大众对榜样的这样一个致敬，也对实体载体的这样一个偏爱。你手机里的新闻可以无限次的去刷新，但是印在报纸上的那个一瞬间啊，就拥有独一无二的纪念意义啊。
1: 是，因为今天我们聊的这个报纸呢，就是跟广西日报的这个事情有关，
2: 是，
1: 而且它针对说王的猜想卖断货了这一期，然后人家马上就是紧急加印，平价发售，拒绝二手溢价，这一方面也是守住了媒体的初心，当然也是给一些传统的纸媒一些同行，就是咱们相互有一个启示，流量永远是源于有温度有分量的优质内容。确实现在可能各种各样的一些技术改变了我们的阅读方式，但是记录时代的力量永远不会褪色，
2: 所以媒介一直是在迭代啊，但动人的故事，值得铭记的时刻，咱们永远不会过时。
1: 太多了，所以希望我们既能在自己浏览的屏幕当中找到属于你的万千讯息，也愿意为那些闪闪发光的人和事留住一纸人间，书写榜样的好内容。真的值得被看见啊。好吧，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先陪伴各位到这儿了。我是陆欣，
2: 我是铁莹，
1: 那咱们就约好了，明儿见，
2: 拜拜。

0: 北京时间19: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孩子们，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了才有机会去远方看看。
3: 为什么要去远方看看？
4: 爸爸常说，生活需要诗和远方。
3: 可是，为什么生活需要诗和远方呢？
2: 因为如果生活里只有上班、上学、吃饭、睡觉，那该多么单调呀！
5: 妈妈说的对，孩子们，把唐诗宋词还有诗经背下来可好玩了。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4: 我也会背诵，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3: 我会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
2: 你们都好厉害。不过这生活中需要的诗，不仅仅是我们都喜欢朗诵的诗词歌赋，还指我们心中所想。我们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想做成什么美好的事儿，想过怎样的生活。
3: 那诗就是理想，
4: 是梦想。
2: 你们说的都对。
4: 明白了。
2: 还记得上一次我们一起去云南旅行吗？
3: 记得。玉龙雪山上的积雪太美了，弟弟说福州的山是绿色的，云南的山是白色的，原来山和山还这么不一样啊。
2: 说得好，世界很大很大，也很不一样，去远方能让人跳出井底，
5: 这样就不会成为井底之蛙了。
4: 去了远方才会看到更美的风景，比如腾冲的银杏叶有多美，敦煌的壁画有多么神奇。
3: 最美的风景往往就在身边，福州古岭的夜景多美，西禅寺的荔枝有多红。
2: 是的，哪里都有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更善于发现美，更能读懂自己心中的那份诗意。
6: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倾城时光。

在家无措，苦乐聚散都经过。

0: 昨天 A 市地震了，听说震得还挺厉害。
1: 就是啊，一早醒来就看到消息了。哎，你说这地震怎么就不能提前预警呢？
0: 我记得手机小程序是可以设置地震预警的，你看，这不是吗？
1: 那我赶紧看看，我的手机预警打开了没有啊？
0: 地震预警啊，是破坏性地震发生后发出的紧急警报，能给破坏性地震波尚未到达地区提供数秒至数十秒提前应对时间。你说有了这宝贵的十秒钟，能挽救多少生命财产损失啊？可惜震中附近一般破坏最严重，却往往是地震预警的盲区，没办法及时获取地震预警信息。而且作为全自动技术系统，地震预警会发生误报和漏报，虽然极少，但无法完全避免。
2: 哎，没想到啊，你懂得还真多，平常真是小看你了。还有啥知识赶紧给我们来科普科普。
0: 哪儿啊，这都是上周防震减灾中心的工作人员到我们社区给我们普及的防震减灾知识。他们说啊，地震预警呢一共分为四级。红色预警是最高级别，表示预估有极严重破坏，需立即采取避险措施。橙色预警呢是次高级别，表示预估有严重破坏，需采取避险措施。黄色预警呢是中级警，表示预估有中度影响，需保持警惕。蓝色预警是最低级别，表示预估有轻微影响，可保持正常活动。
2: 那这个地震预警是全国都有吗？万一我要是在外地出差呢？
0: 王哥，你放心，地震预警服务已经覆盖全国范围了。
1: 哎呀呀，你们说了这半天，我的预警要怎么设置啊？
0: 来，我帮你。你只要关注中国地震局官网、微博或者微信小程序，做好设置，就能第一时间收到提醒了。
3: 防震减灾，牢记预警，守护平安，从我做起。
4: 北京时间20: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5: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小秋，放学啦，你怎么蹲在角落里啊？
7: 我没用，我太笨了，这次数学我才考了65分，妈妈会骂我的。
6: 只是数学考不好，怎么能说自己没用呢？你可有用，可聪明了，

0: 你会帮老师出黑板报，你唱歌又那么好听，还乐于助人，是同学们眼中的开心果呢，大家都很喜欢你啊。
1: 都是没用的，妈妈说这些在考大学时不能变成分数，都没有用。
0: 这次的数学成绩只能证明你现在的数学学习水平，它只是多元智能的一个部分。
1: 多元智能是什么？
0: 像智慧、能力，不单是指学习成绩。1983年，美国的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提出的人的智能是分成了8种不同类别，包括像语言、逻辑数学、空间、音乐、人际、自然观察等等等等。每个人擅长的都不一样。你看你，唱歌唱得好，就说明音乐能力很强，同学们都很喜欢你，就说明你的社交能力很好呀。
1: 可是妈妈说这些都没用。
0: 王老师可不这么看，回头老师会跟你妈妈聊聊。生活当中呀，不仅仅是需要数学，也需要音乐，还需要会讲脱口秀的人呢。你看你总能逗笑同学们，就说明你很有艺术天赋呢。
1: 谢谢王老师。
2: 学业成绩只是孩子的一小部分，请多多发现孩子的优点，在鼓励中长大的孩子更能发挥潜能，成为最好的自己。
3: 893，先听为快。王赫也最新出的单曲《寄往巴黎》的唱片。

像是驾驶着老款座驾，穿过故事的轰鸣，恍惚间分不清天才的左右，却又在巴黎的唱片店偶遇怦然的瞬间。拜德盖作词，拜德盖王赫也作曲。

0: 后改月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天哪？

0: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护城河是古代城池防御体系中的第一道防线，基本上大部分城池均有护城河，只不过根据城池的规模大小，其宽度也不一。像明朝时，县城的护城河通常在3丈宽，州府则是在10丈上下。至于像南京等大型城池，那自是更加宽阔，并且大型城池的护城河也不是一潭死水。还是以南京城为例，当时明朝在设计时就直接与秦淮河、金川河挖通，这样一来就形成了一条环绕南京城的护城河。而像那一些缺水的小地方，即便是护城河没水，但也会挖得又宽又深，除非走桥，不然根本过不去。也就是说，包括瓮城、主城墙、养马墙以及护城河这几样放在一起，才组成了一个完整的古代城墙防御体系。即使是有人能来到城墙边上，他又怎么突破重兵把守的瓮城，然后又如何翻过遍布哨兵的主城墙，最后再游过宽阔的护城河呢？除非他能飞檐走壁，并且武艺高强，同时还得熟悉水性，这样啊，也许还有一丝的机会，但这种人并不存在。至于说挖地道出城这样的想法，且不说工程浩大，单说在挖的过程中，守城的士兵难道就是瞎子吗？并且根据不少记载，古代城池也有防止敌人挖地道的设计，即在每段城墙之间单独找出一个合适的位置，蒙上牛皮，这样就能起到传音的效果。而在这种设计下，如果有人挖地道，那么声音必然会传出来，最终也会被士兵听见。因此我们在不少史料中所看到的攻城计，大部分都是采取从正门攻击的方式，不是古人非要攻打城门，而是除了城门之外想用别的方式进城啊，基本上是不可能。既然大路走不通，城墙又出不去，有没有偏僻的小路或者暗门会出城呢？这个呀，下期节目我们接着聊。

0: 北京时间21: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阅读真是一种奇妙的旅行，能让你感受到别样的风景。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幽乐美相亲。把书当作故人朋友，每每交谈，无需掩饰做作，而是读未见书，如得良友；读已见书，如逢故人。仿佛已见到朋友那双明亮双眸里，蕴含着盈盈笑意。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2: 你好，早上好。
1: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2: 坐吧，不客气。
1: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2: 到二号窗口。
1: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3: 清晨时光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岁月的歌声和沿途的日子，都是美丽的瞬间。生活就像流动的水和漂浮的云，在夜晚看落花，在黄昏看流动的云。清晨有多美，时光它知道。八九三，清晨时光。

0: 北京时间22: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89.3，闲听为快。
3: 悠悠风雨月，
4: 西林那一高最清楚的单曲《花影》。

浮沉，花期易逝，爱意悄然隐匿于时代风波之中，歌声裹挟着怅然与孤意，描摹出乱世儿女身不由己的宿命遗憾。段思思作词，谭旋作曲，影视剧《百花》。

0: 西林那一高花影，
1: 一棵树，一棵树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2: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3: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2: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4: 这是我。

0: 自家后山林子里采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1: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2: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3: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4: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篇。
5: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893青城时光，时光有多美，只因遇见你。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青城时光，品怀旧，

0: 北京时间23: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我的妈妈
1: 无所不能，她可以像大厨一样，为家人打造美味，也可以像超人一样，带给宝贝快乐，
2: 可是，
1: 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因为各种琐事，
2: 心情烦躁，但
1: 不管他是温柔的，
2: 还是大声的，
1: 你都要记得，妈妈永远爱我。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3: 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八九三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0: 北京时间零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倾城时。

0: 北京时间一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倾城时光，品怀旧，听金曲。

0: 北京时间2点整 FM 八点半，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893新城时光，一切都是

0: 北京时间3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时光吹散了少年，

0: 北京时间4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清晨时光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岁月的歌声和沿途的日子，都是美丽的瞬间。生活就像流动的水和漂浮的云，在夜晚看落花，在黄昏

看流动的云。京城有多美，时光它知道。八九三，京城时光。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八九三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0: 北京时间5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倾城时光。

0: 北京时间六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孩子们，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了才有机会去远方看看。
3: 为什么要去远方看看？
4: 爸爸常说，生活需要诗和远方。
3: 可是，为什么生活需要诗和远方呢？
2: 因为如果生活里只有上班、上学、吃饭、睡觉，那该多么单调呀！
5: 妈妈说的对，孩子们，把唐诗宋词还有诗经背下来可好玩了。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4: 我也会背诵，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3: 我会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
2: 你们都好厉害。不过这生活中需要的诗，不仅仅是我们都喜欢朗诵的诗词歌赋，还指我们心中所想。我们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想做成什么美好的事儿，想过怎样的生活。
3: 那诗就是理想，
4: 是梦想。
2: 你们说的都对。
4: 明白了。
2: 还记得上一次我们一起去云南旅行吗？
3: 记得。玉龙雪山上的积雪太美了，弟弟说福州的山是绿色。

0: 色的，云南的山是白色的，原来山和山还这么不一样啊。
1: 说得好，世界很大很大，也很不一样，去远方能让人跳出井底，
2: 这样就不会成为井底之蛙了。
3: 去了远方才会看到更美的风景，比如腾冲的银杏叶有多美，敦煌的壁画有多么神奇。
0: 最美的风景往往就在身边，福州古岭的夜景多美，西禅寺的荔枝有多红。
1: 是的是的，哪里都有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更善于发现美，更能读懂自己心中的那份诗意。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小秋，放学啦，你怎么蹲在角落里啊？
2: 我没用，我太笨了，这次数学我才考了65分，妈妈会骂我的。
1: 只是数学考不好，怎么能说自己没用呢？你可有用，可聪明了。你看，你会帮老师出黑板报，你唱歌又那么好听，还乐于助人，是同学们眼中的开心果呢，大家都很喜欢你啊。
2: 都是没用的，妈妈说这些在考大学时不能变成分数，都没有用。
1: 这次的数学成绩只能证明你现在的数学学习水平，它只是多元智能的一个部分。
2: 多元智能是什么？
1: 像智慧能力，不单是指学习成绩。1983年，美国的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提出的人的智能是分成了8种不同类别，包括像语言、逻辑数学、空间、音乐、人际、自然观察等等等等，每个人擅长的都不一样。你看你，唱歌唱得好，就说明音乐能力很强，同学们都很喜欢你，就说明你的社交能力很好呀。
2: 可是妈妈说这些都没用。
1: 王老师可不这么看，回头老师会跟你妈妈聊聊。生活当中呀，不仅仅是需要数学，也需要音乐，还需要会讲脱口秀的人呢。你看你总能逗笑同学们，就说明你很有艺术天赋呢。
2: 谢谢王老师。

0: 学业成绩只是孩子的一小部分，请多多发现孩子的优点，在鼓励中长大的孩子更能发挥潜能，成为最好的自己。
1: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

0: 点，别刷那个捞话汤头视频了，带我去垃圾分类科普新校基地吧，那里可好玩了。我妈说了，你这天天精益求精的精神应该用在那儿。
1: 哎呀，不就是个垃圾转运站吗？改来改去，难道还能改成三方七象啊？舅舅店里那锅老汤还等着回去看着呢。
0: 以前是转运站，现在还是转运站，只不过转运的是知识，人家叫福州市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你看你垃圾分类丝丝桶都分不清，上次是不是还把大梦谷扔进厨余垃圾了？
1: 这那不是不小心吗？一次失误不算。
0: 少来，今天必须给你补补课。再说了，我上次来看见了一个超温柔的志愿者姐姐，就站在互动游戏区那里。
1: 哦，互动游戏啊，那舅舅我打游戏可是鼓楼区第一。
0: 对对对，你

0: 去了就知道。
1: 这位先生，您把用过的纸巾扔进可回收桶了，扣十分哦。用过的纸巾属于其他垃圾，要进黑桶的。
2: 啊，擦过嘴的纸呢？不是纸吗？我以为能卖钱呢。
0: 唉，果然还是那个马大哈。不过小林姐姐，你别怪他，他只会电极老化，满脑子都是虾油味儿。舅舅，你好好跟姐姐学，这是人家志愿者小林姐姐，可厉害了。
1: 其实您开捞化店的更要懂分类呢。大骨头属于其他垃圾，它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够降解。您家客人吃剩的捞化残渣，那就是厨余垃圾。分对了，福州城才会更加干净，您的生意也才会更香呢。
2: 嗯，这话在理啊。我们做餐饮的，干净肯定是第一位。丹丹，这姐姐讲得真仔细，脾气还好，长得还好看。哎呀，通过您的讲解我明白了，玻璃瓶很难自然分解，如果是填埋环境下需要上百万年，哎呦，我一定要加强学习啊。
0: 那当然了，舅舅，我都打听好了，小林姐姐每周六都会来当垃圾分类志愿者，以后你每周来学习一次，把垃圾分类学习好了，顺便宣传宣传你的捞化，再宣传宣传咱们福州人的环保精神，这不比刷手机强。
2: 哎，真是你小孩家家的，你等。哎，小林姑娘，那个这样我以后啊一定会经常来学习的。
1: 可以的，先生，欢迎你们常来。
0: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这个转运站转的不只是垃圾，还有我那马虎舅舅的环保心呢。小林姐姐除了在台江双浦乡的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当志愿者，有时还会到苍山垃圾分类主题公园当志愿者。姐姐，下次我们再一起去找你。
1: 好呀好呀，欢迎你们常来，带更多的朋友们一起来。
0: 好呀好呀，下个月我表哥表姐来福州玩，我要带他们来咱们福州的垃圾分类科普基地分类公园玩。我跟他们介绍过了，他们都想象不到这怎么可以，所以可盼着来见识见识呢。
3: 北京时间7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乘八九三，
4: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阅读真是一种奇妙的旅行，能让你感受到别样的风景。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亲。把书当作故人朋友，每每交谈，无需掩饰做作，而是读未见书，如得良友；读已见书，如逢故人。仿佛已见到朋友那双明亮双眸里，蕴含着盈盈笑意。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暖心的祝福，还有永不缺席的早安。打开你最爱的 radio，FM
6: 八九点三，福州音乐广播。
5: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让节拍一路随行。我们会在哪里相遇？八九三。日光清晨
6: Sunshine City。

刚刚听到的第一首歌来自刘惜君的《忙》。最近有很多人都在给一些男孩女孩做定义，那什么系男孩，什么系女孩，在你的心目当中定义是什么样的呢？对于刘惜君的定位，大家选的词是什么呢？就是我觉得透明吧，似有似无，但是绝对是不可或缺的一个存在。十个颜色当中最重要的颜色就是透明。北京时间7:05，这里是89.3福州音乐广播，我是潘月。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点到10点，三个小时我们一起听歌。如果你有想听到的歌或者是想送的祝福，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下方给我留个言啦。马上要听到的下面这首歌来自隔壁老樊，《我想记得你》。

不管是烟嗓还是在歌里面的诉说感，都是来自一个有着丰富人生体验的中年人。我们听上去好像是这样的感觉，但是我们都知道这是一个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带给我们的一个听觉上的冲击。刚刚听到的声音来自隔壁老樊，我想记得你。北京时间7:10，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了。马上听到的下面这一首，听到旋律你会想到另外一首歌，但是当年一曲两唱，这首歌打得非常非常的火热和精彩。这首歌来自梅艳芳，《夕阳之歌》。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有一道彩虹》，张雨生的遗作。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呢，是他的很多好朋友张清芳、黄磊、张小燕等等等等，很多人一起来唱的啊。其中张清芳，我们听到她的声线非常非常的醇厚，整首歌里面极具辨识度，所以特别有支点的一首歌。在这首歌里面，我们听到了北斗七星，听到了二十四节气，所以有一道彩虹在你我的心中。这儿的彩虹不光是雨后的那个彩虹，是人跟人之间的这种灵魂的共振。我们发现张雨生的很多歌里面，他都特别特别擅长放一些哲思，比如说我们刚刚听到的彩虹，看到彩虹你会想到什么？你会想到相遇，你会想到遗憾，你会想到怀念，你会想到心动，就是所有所有的情绪沉淀之后，在你心里面升腾起来的独有的那束光，就在张雨生的音乐当中。7:21，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一首，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金源，来自谢霆锋，早知道。

这首歌有两个版本。7:25，我们刚刚听到的谢霆锋的《早知》是有，普通话和粤语两个版本，是谢霆锋18岁时候的一个摇滚的叛逆的锋芒毕露的一个代表作。但是，这首歌里面展现的非常非常的柔软，一点都不像他。那个时候，好像形成了一个非常鲜明的对比。接下来这个小节要听到的最后一个声音来自吴映洁，《心跳扑通》。

九三，先听为快。希林娜依高最新者的单曲《重生》。

0: 用声音深情地诉说着隐忍的深情，如冰雪下悄然涌动的暖流，一点点融化那些被命运冰封的过往，让坚守的意义在旋律中愈发清晰。影视剧《冰湖重生》片尾曲。
1: 西林那一高重生。中国移动时尚服务承诺发布，资费透明放心查，订业务等您同意，流量超了就提醒，账单明细更清晰，套餐变更限时办，满意10分，
2: 办业务更快速。
1: 营业厅1008六热线，中国移动 APP
3: 帮您忙便捷10分，
2: 服务监督有保障，
4: 中国移动APP帮您忙便捷10分，
2: 服务承诺全到位，10分心意，联你我，心即服务，让爱连接，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7: 你好，早上好。
6: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7: 坐吧，不客气。
6: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
2: 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不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到二号窗口。周末偶尔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8: 在阳光下跳舞，在微风中漫步，每个有音乐的早晨都能让我遇见你。
9: FM 893 福州音乐广播。
8: 你好陌生人，谢谢你听到我。

就是那是影子还是幻象想听到的歌，陈洁仪、赵增熙，只要你相信。我觉得这首歌他一定是认真的选过的，非常非常的用心。这是在青城音乐会的现场的版本唱的一首歌。我们青城八九三的呼号在下周会有一个稍稍的变化，但是我们节目的时间以及节目里面相遇的人，我相信都不会有变化。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呢，改编自 When You Believe。7:36，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一首，看一下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东方，他想听到的这首歌，昨天有朋友点过国乐无双当中陈小春的这个演唱，借过一下。

果然是常石磊的编曲，所以我们听到了很多国乐的声音，听到了二胡，听到了古筝，听到了一个主歌很低沉很隐忍的副歌，非常的厚重但是不汹涌的借过一下。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陈小春的版本，当时那个舞台非常非常具有画面感，就是有下雨，还有光影，它打造了一个像电影一样的史诗一样的视听盛宴，视听合一啊，不仅仅是二次创作了，他的这个全新的演绎让很多人都耳目一新。7:41，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一首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依依，来自张碧晨《爱的嘉奖》。

张碧晨的这个声音非常非常的有滤镜，有一种喝了红酒的微醺感，很慵懒，这种慵懒是有点上头的，这种慵懒加上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个旋律，有萨克斯的加持，跟她的声音非常配。女性对于爱情和事业的这个勇敢和力量就在她的歌声里面了。7:45，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张学友，旧情绵绵。

刘惜君这首歌《我要找到你》。昨天晚上我在同事的朋友圈里面看到了那个摒弃传统指挥的引领，然后摒弃乐谱的束缚以及固定的座椅安排的那个自由互动的潇洒的空间。所以我相信在7月31号到8月1号赖声川王伟忠联合指导的宝岛一村也是值得一看的。这不仅仅是一场演出，更是一次穿越时空的归家之旅。现在大家可以在福州海峡文化艺术中心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大麦猫眼上来了解一下相关的情况。

0: 乐移动时尚服务承诺发布，
1: 资费透明放心查，订业务等您同意，流量超了就提醒，账单明细更清晰，套餐变更限时办，满意十分，
0: 办业务更快速。
1: 营业厅10086热线，中国移动 APP 帮您忙，便捷十分，
0: 服务监督有保障。
1: 中国移动 APP， 中国移动服务监督平台小程序，响应您的需求，保障十分，
2: 服务承诺全到位，十分心意连你我，星级服务让爱连接，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哎，张哥，我看这天气预报说有暴雨，这风也太大了。
4: 不对，这感觉不对。
5: 红色预警，红色预警，破坏性地震波将在12秒后到达，请立即避险。
3: 地震，快快跑，快下楼，快跑。
6: 站住，别跑，来不及了。大地震情况复杂，没有统一的方法，得就地避险。快，桌子旁边扶地遮挡，手抓牢，蹲稳，遮挡头部，别被坠物砸到。
3: 哎，张哥，我腿软。
6: 手抓牢桌腿，防止被甩出去。记住，不要跳楼，别坐电梯，那是找死。震动停了，强烈震动结束了，快，我们快点转移到安全位置。
3: 走，快往楼下跑，快。
6: 你慢点儿，要注意远离窗户和倒塌的墙体，要防止余震。去那边，开阔区域，远离这栋大楼，还要注意那个电线杆。
3: 哎呦天哪，我刚才要是跑楼梯，说不定就被埋里面了。
6: 在公共场所，一定要听从指挥，不要慌乱，防止踩踏。刚才呀，要是我们盲目乱跑，早被砸了。记住这四句，扶地、遮挡、手抓牢，震动结束，快转移。
3: 哎呦，懂了懂了，遇到事儿啊，真不能慌，得冷静判断。
7: 福州市防震减灾中心提醒，增强防震意识，了解应急知识，掌握避险技能，危险远离我们。
8: 10万级智能纯电轿跑新高度，金标大众宇众零七，11.49万起，德系底盘多驾驶模式，到店试驾享专属礼包。买金标大众，找福建银众任达，8835-1888，苍山区齐安路。
9: 北京时间8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0: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1: 8-93，闲听为快。
12: 悠悠风雨月，
13: 西林那一高最清楚的单曲《花影》。

浮沉，花期易逝，爱意悄然隐匿于时代风波之中，歌声裹挟着怅然与孤意，描摹出乱世儿女身不由己的宿命遗憾。段思思作词，谭旋作曲，影视剧《百花》

0: 西林那一高花影，
1: 一棵树，一棵树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2: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3: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2: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4: 这是我自家后山林子里采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5: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6: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1: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7: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篇。
8: 每天早上给自己一个微笑，种下一天的阳光，把音乐装进车厢，把烦恼抛出窗外，跟着节拍感受律动的城市。
9: FM893福州音乐广播，
8: 893日光倾城。